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News。刷新资讯。
2: News。
1: News。News。听雅。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10月12号到13号，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冠松来雅调研教育工作，市委书记廖文斌、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登才、校长吴德分别陪同有关调研。陈冠松一行先后来到岷山区百丈镇初级中学、岷山中学、禹城区光华学校等地，实地调研县中振兴、千府云教健康学校建设以及高校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工作开展情况。副市长孙云一、雅安职业技术学院校长黄成分别参加。10月14号，全国摄影记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摄影业务培训班在雅开班，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仪式并致辞，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蓝红光做开班动员讲话，新华社摄影部原主任赖向东出席。廖文斌说，雅安是一座雅致安逸、雅韵安澜、秀雅安宁的大雅之地，也是新闻摄影的最佳片场，期待各位新闻界朋友把来雅安作为长期联系点和创作基地，以影像为媒，让更多的人看见雅安、走进雅安、爱上雅安。诚挚邀请各兄弟城市新闻媒体与雅安携手合作，联合开展对外传播、媒体融合等活动，共同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10月13号晚，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 BA 市州组西区小组赛雅安赛点在雅安市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以中国梦、劳动美、迎篮而上、聚力新川为主题。来自攀枝花、梁山、乐山、眉山、雅安五支职工代表队齐聚雅安，将在未来三天内轮番比拼，争夺西区晋级全省总决赛的入场券。四川省总工会一级巡视员副主席李茂林出席开赛仪式并宣布开赛，雅安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李荣致辞。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系列活动。整个系列活动从10月14号持续到10月20号，其中线下集中现场服务于10月14号下午在禹城区卓达广场举办，现场设置职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综合服务五个专区，社保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社保缴费、养老金额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异地转移、工伤处理、失业金申领等各类问题。10月13号，赋能个体经营直播创富未来四川省直播电商实战提升系列培训雅安站成功举办。本次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直播同步的形式开展，100户优秀个体工商户到场参训，全市广大的个体工商户通过线上直播渠道同步听课学习。该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课程内容紧贴小微商户线上经营痛点，干货满满，力求让商户听得懂、学得会、能落地。再来关注天气情况，禹城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3度，天阙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3度，岷山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2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2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

0: 三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2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5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7度。再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中新网消息。中新网消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西藏自治区复赛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启动仪式13号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举行，来自全区相关高校和职业学生当中展开角逐。中新网消息，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链条保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力支撑。关注1047温馨提示，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您和家人息息相关的安全消防注意事项。一、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二、燃气安全，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即关紧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源的开关和使用明火。三、禁止行为，首要的就是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卧机充电。同时禁止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引发火灾。这一段资讯是由陈黎编辑小喜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来说到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就是酸奶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说那么的就是好，应该要这样来说，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觉得这个酸奶会觉得说对身体那么好，吃早饭的时候。首先大家知道酸奶这个东西它其实更容易消化一些的，包括到我有时候就是喝酸奶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的时候，我会明显感觉到我的肠胃吸收的会更好，就是甚至还可以帮助我其他时间吃的东西进行一个吸收，所以我觉得还就还挺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

在吃这个酸奶的时候呢，早上我不建议拿空腹吃啊，你可以把你的酸奶里边加上什么奇亚籽啊或者坚果类的东西一起混合着吃，相当于是你的早饭了。当然有的朋友跟我一样的，就是吃酸奶的时候必须得就着点别的东西啊，就是觉得说不能老是吃这种酸奶加干果或者酸奶加什么东西，感觉吃起来没味儿。我可能是会比如说吃一个包子一个卤蛋一杯酸奶，或者是一两焯水一两面一杯酸奶，这样子帮助我去进行一个消化，我觉得这个还就是挺好的。嗯，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酸奶。而且酸奶还有很多的益处啊，比如说延缓衰老。酸奶呢，它其实就是你经常喝的话呢，它的就是衰老的加速风险居然降低了46%，包括降低癌症风险。嗯，包括其中有一个食道癌的风险降低36%，膀胱癌风险呢降低21%，直肠癌的这个就是风险是降低了12%。而且和就是酸奶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呢，酸奶摄入量较高的人群，直肠癌明显就是显下降了13%，以及啊糖尿病患者的降低他们的风险。像酸奶饮用的话呢，你如果饮用酸奶和不饮用酸奶的相比，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24%，酸奶摄入量最高的人群啊，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28%，而如果用一份酸奶代替零食，那基本上就是和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47%相关喽。而且酸奶还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酸奶为什么好处这么多呢？其实是因为它可以调节我们肠道的益生菌，而且还产生了一个就是生物活性肽，提供复合的营养包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酸奶。喝酸奶呢也要记住三个关键点啊，就是选对它，优先选原味无添加的，配料表越短越好啊，最好是只有生牛乳发酵菌，避开什么香精果精果粒酱啊这种风味酸奶，控制好量，每天呢大概就是300到500克啊，还有就是长期要坚持喝这个酸奶。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酸奶的内容。其实酸奶早上你如果单吃的话，其实会有点饿。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早上喜欢跟我一样喜欢吃咸点的东西，就买个包子，买个卤蛋，或者两个包子，不要卤蛋，一杯酸奶足够了。而且酸奶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进行消化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的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3: 是呀，星宝。哎，你知道吗？我们林姐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5: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6: 3、2、1，烟火。

0: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1: 你不怕吗？
2: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1: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0: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1: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0: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1: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练坏了30多把刀。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呀，加3000，按照我图。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古董浴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打湿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
13: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

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

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是歌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情鸟。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结束的。

0: 刚才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好听，就像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从陈升的一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再到刘若英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可能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陈升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

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四韵》。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

0: 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
1: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2: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3: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脂系统来帮忙。
0: 对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

0: 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
0: 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
0: 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京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京县 48.7% 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园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盈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化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

0: 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场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悬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以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做好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热

0: 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力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6: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7: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6: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7: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8: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5: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让我。

0: 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叮叮当当，小锤敲过一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清脆的声响从南诏古韵中走来，踏着马铃声声的万里古道传至今日。鹤庆银器兴起于茶马互市，历经千年有余，薪火相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片。鹤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之一，鹤庆银器断制技艺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鹤庆县流传着一开南诏传千载，誉满中华第一家的说法。大量的马帮和贩运的大批茶叶由南诏进入吐蕃，商业往来的繁荣将川滇藏连为一体，促进了汉白藏等各民族间的交流。鹤庆银器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产品之一，深受各民族的青睐。宋代，鹤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了更广泛的交流，并大量吸收了各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原始百官制载，当时已有专管银匠技艺的钱局在云南设立，制银规模可见一斑。元明时期，鹤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明初时期，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鹤庆及周边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清末至民国时期，鹤庆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深受各民族认可。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成其兼收并蓄，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1949年后，鹤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针，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鹤庆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鹤庆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鹤庆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风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将鹤庆银器

0: 断制记忆传播出去。2014年，贺庆银器断制记忆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贺庆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莫属《已有仲春书于金陵州》中，正是一代之际所书，较为含蓄，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章丑清河书画坊著录《唐州坊春宵密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张丑的鉴赏能力，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晦，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对男女床笫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应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所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制。后文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清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极有其事，诗云：“宣炉定河古铜章，针砚分成古董厂，偶像冷摊窥宝集，春宵密戏内家庄。”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幽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唯独他逛古董摊时，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趁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5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半是古钱、石章、小砚台之类，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品，但自己却视为宝贝，不许别人翻动。有一次因放学后去逛古董店，回家很晚，被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将我小箱子里的东西全泼在地上，我失声大哭，到第二三天还伤心不已。恰逢外祖母来到我家，知道此事，说了我父亲几句，又安慰了我一番，才算了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

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云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是有密集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出土时扣舌已遗失。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绵、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带扣正是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斧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带扣为精致，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食，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斧头遗址、广南母仪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饰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

0: 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代寇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金代寇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澜沧当外，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在澜沧境外。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到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8: 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6: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9: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9: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0: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8: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9: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6: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0: 确认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另作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0: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青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哎
3: 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啊。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0000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20000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
2: 再见啊，书记。
3: 等您的消息了。
1: 哎，好，
2: 好消息。
3: 阿书记，再见。
1: 再见。
4: 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走，
4: 切一个尝一尝，切一个。

0: 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1: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0: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1: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0: 对，就是我。
1: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0: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1: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哪能吃得出来呀？
0: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1: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2: 继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3: 哎呀，阿书记，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4: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3: 喂呀，能瞒得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4: 哎，
3: 咋办呢？
4: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3: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吧，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
4: 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严书记，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3: 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4: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0: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4: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0: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4: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拆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0: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3: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0: 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4: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3: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4: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0: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3: 啊，冒牌货有吗？
4: 冒牌货
3: 啊？
0: 对，
5: 严书记。

0: 严书记，
1: 不好了，出大事了。
2: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1: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2: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1: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哎呦，你们去看看吧。
2: 走走走走
3: 走，
2: 咱们看看去，
3: 咱们看看去。
2: 走走走。
4: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什么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1: 你在干什么呢？
2: 就是
5: 干什么？
1: 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旅游
1: 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3: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4: 没有，
3: 不是的，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6: 就是啊，
3: 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7: 就是，走。
3: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7: 对，它的包装盒啊，
3: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2: 假的
3: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哎，
8: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3: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7: 就是啊，
2: 咱们损失谁来承担？
8: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2: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3: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

0: 进行产业升级了。
1: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 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1: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3: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4: 这个方式行不行？
5: 把这个线拉过来。
2: 对对对，
5: 来，
2: 爷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4: 哎，严书记告诉你啊，
1: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1: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0: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1: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咋了？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6: 盯
0: 出去了60多单呢。
1: 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7: 哎呀，你妈，你这样子太坑了
0: 啊！
1: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0: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1: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2: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1: 啊，换个
2: 方式啊？
3: 啥方式？
0: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8: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健康生活必备。
0: 2、2、3、4、5、6、7。
3: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1: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3: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2: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3: 来来来，
0: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2: 哎，严书记，
3: 小心点，
2: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0: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2: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2: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2: 啊，那你演技咋样？
0: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2: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3: 第二天，严玲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0: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 在指尖。

0: 留他，你爱他，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他吃。你喜欢看到他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挥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他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1: 众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0: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1: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0: 卖的怎么样？
1: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0: 后台再备货500单。
2: 好的，收到了。
1: 哦，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田书记，咱们得继续
0: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1: 严书记 行了
0: 啊，
1: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1: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1: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1: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0: 这
1: 你来得起吗？
0: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1: 不好意思啊，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0: 阿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0: 这直播厉害吧？
3: 哎，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拆债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5: 哎，挺好看，
6: 不错，不错，好看。
7: 哎，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0: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7: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0: 嗨，
7: 哎呀，
0: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7: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哎，没事。
8: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9: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8: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0: 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
2: 责任务，
3: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2: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3: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2: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3: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2: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3: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1: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7: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6: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7: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6: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8: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9: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

0: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睿、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0: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十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一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
2: 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三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三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一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一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百分百，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百分百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一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 5. 上传出生学证明图片完成新。

0: 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央美院八位老教授的人生画卷，触摸跨越时代的美育初心。你知道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出自谁手吗？周令钊，这位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的艺术家，一生笔耕不辍。
1: 他说：“你看满天星嘛，啊，就这样出来的。他手里正画着速写嘛，啪一下就赐给总理了。这个顶是这样出来的，又轻又什么，还气派。”
2: 很深厚的绘画的基础，又有设计的观念，各方面很好。国家的任务都是由他来指导，来搞方案。
0: 周令钊的艺术人生为我们揭示了为共和国塑形的深刻内涵。然而，一个国家的精神塑像工程需要的更是群策群力。从戴泽的农民小组会，到武弼端的不要忘记，还有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文立鹏的红烛颂，敬上仪的送别等等，他们以毕生的实践共同完成了这份名为用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答卷。
3: 我呢就要求到朝鲜去做一个记者，就有句话出现，后来美院很多人都去了，侯一明啊，罗公柳啊，古元啊，包括胡一川啊，都去了。
4: 这些老艺术家他们迫不及待的想用他们的画笔来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验来画出来。
5: 先士们从战火烽烟中起笔，用艺术来唤醒人生，他们的作品生来便是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
0: 尽管有着不尽相同的人生经历与艺术成就，但对国家、民族、时代与美誉的责任和热爱是他们共同的底色。耄耋之年仍坚守讲台，把美誉种进人心。
6: 这些老先生他们倾尽自己的心力来培养学生，不仅仅培养他们的创作水平、专业水平，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5: 先生们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技巧，更是一颗艺术为人民的心，这支笔的分量真的很重。
0: 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艺术的初心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为人民画像，为民族立传。2018年，八位老教授联名致信总书记，表达他们对美育事业的深切寄望。不久后，总书记的回信便送到了先生们的手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赤子之心的肯定，更点亮了以美育滋养民族心灵、增强文化自信的薪火相传之路。
7: 到苏联留学5年，我们那个当时的教育部长，他说你们一个人到苏联留学，250个农民的一命的劳动，去培养一位学生，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就是劳动人民培养。
8: 如今这八位老先生里有4位已经离开了，但他们笔魂还在，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课堂上，在学生的画布上，他们种下的种子呢，已经在美院这块土地上扎根开花了。最好的纪念就是把画人民这个事情接过来。
0: 人民的故事和时代的答案。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循着一段穿越时光的经典，聆听信仰与初心的代际回响。
9: 用心创作的总会被一代代有心人接收到，时隔这么多年，观众还没有忘记牧马人，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
10: 只要你是很真的，就能穿越时间。

0: 从青年到耄耋，牛奔演活了小人物的悲欢，坚守着戏比天大的诺言。他用80年的躬身实践，在文艺土壤中耕耘出一片初心。在他83岁入党之后的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牛奔个人一生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号召。
1: 我必须要踏踏实实的演戏，认认真真的做人。这个信呢，是给我的，但是它是给我们全体，它是给这一代青年人。
0: 一纸书信，千钧嘱托，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这封信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文艺界激起了层层波澜。
2: 牛奔老师
3: 戏大过天的执着、上善上义精神，让我受益之惊。
4: 中国文化当中谦虚这两个字要做到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杆。
5: 奔老师8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一份执着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6: 中国的艺人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要肯担当，才能配得上做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0: 一灯燃而千灯明，从荧幕到舞台，从老一辈到新一代，牛奔的故事像一颗火种，
6: 只要你努力。
0: 2022年，在秦怡老师100岁生日前夕，80多岁的牛奔像当年那个初到上海的少年一样，来到病床前凝视着自己的恩师。

0: 躺在病床上的秦怡是牛奔艺术的老师，更是他入党的引路人。
1: 我总是希望你早点站起来，咱们一块儿在台上，在银幕上，你哪怕坐着，咱们都一块儿要演。
0: 生命会老去，但信仰正年轻。牛奔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初心就是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望去，自己依然是最初那个追光少年时的模样。这份穿越时光的共鸣，正是艺术最动人的生命力。这份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精神接力，也终将在新时代的文艺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83岁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牛奔，这个名字里带着一股奔腾不息的劲儿。从艺80年，他让200多个角色活在了观众心里，但有一个角色，他准备了一生，直到83岁才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什么让这位见证了中国电影大半部历史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选择奔赴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入党故事，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初心叩问。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宣誓，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1: 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0: 20天后，一封特殊的来信让牛奔激动得夜不能寐。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光是我，我们大家都感动，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种希望和责任，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
0: 荣耀之后，疑问浮现心头，为何这份向往等待了超过半个世纪呢？面对疑问，牛奔的答案简单而纯粹，却重若千钧。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1: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了上影演员剧团，好多的前辈们跟我说过很多启蒙的故事，他们教育我怎么样子拍好电影，为人民服务。
0: 这份不够格，是一个老艺术家对共产党员称号的极致敬畏。他将这份敬畏
1: 会努力。
0: 2017年，牛奔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这尊沉甸甸的奖杯是人民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肯定。
2: 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个好演员的美德，拍完一个镜头我们要布光什么的，我们让这个牛奔老师回去休息，他都不去。在他那个年龄这么认真地对待表演，对待创作，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3: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有多少戏份，我们都能感受到牛奔老师对剧
1: 还要为电影付出。
0: 他用一生诠释了在平凡中守护不平凡的信仰。初心与年龄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有关。牛奔的入党故事激励和带动了无数年轻人，也映射着我们永恒追寻的共产党。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幅以心灵塑造心灵的时代画卷。
1: 这人民币突然呢，突然跑到武汉，就跑到这个长江大桥，我就经不起身啊。
2: 要做前期工作，到拉雅山地区去体验生活。
3: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建立了创作课，以前没有。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国的梦想。
6: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7: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8: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6: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8: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6: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20天里，跨越7省9市，行程近9500公里。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把课堂搬到了。

0: 北京怀柔的山野，皖南西地村的古巷，淄都景德镇的窑火旁，还有河洛之源巩义，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他们用脚步接续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初心，开启了一场壮阔的美育实践。
1: 美育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提高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是随着时代变化也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
2: 美育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活泼敏锐的性灵，一个是纯粹高尚的品格。
0: 从八位老教授为人民画像的朴素信念，到今天遍及城乡的美育课堂，一代代艺术教育工作者将大爱之心融汇于三尺讲台与万里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为这份历久弥新的传承注入了新时代的灵魂，让美育的火炬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熠熠生辉。
3: 中华美育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一次的写生路上，每一堂的美育课中，还有每一件服务人民的作品中。
4: 在风景写生的同时啊，我也读懂了画笔之下不仅是山川与村落，更是一个时代前行的足迹。
0: 美育的实践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塑造，当艺术的滋养从记忆的传授升华为精神的构建，它的场域便超越了学院，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博物馆热潮席卷全国，人们在这里触摸历史，感受文明。这里不仅仅是陈列展览的橱窗，也是承载美育使命最生动的社会大课堂。
5: 最近中国美术馆推出的我心中的绿水青山青少年公共教育活动作品展，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0: 来自祖国各地的文艺支教老师们如一个个燃灯者，照亮的不仅是乡村孩子们前行的路，更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梦想的窗。
6: 培养孩子们用画笔来描绘生活，感受美好的身边事物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识美的能力。当一个孩子说我的家乡是最美的时候，美的种子就种下了。
0: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今新时代美育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博物馆热里那一双双渴望与历史对话的眼睛，乡村振兴中那一道道装扮家乡的风景，还有年轻人追逐的国潮风尚，都成为了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一幅以全民为卷、以时代为笔的美育宏图正在中华大地上从容铺展。
7: 美育真的特别重要，
1: 它是引导人们的精神世界，
8: 人的行为有文明。
0: 从大美之意到大爱之心，变化的是一代代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实践场域，不变的是那份为时代铸魂、为人民育才的初心。新时代的美育正以人的薪火相传中推陈出新，继往开来。2020年10月23日，中国戏曲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总书记信中的这句话，对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望。郭汉成、杜静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仁、刘秀荣，一位位名师在教学乡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弘扬国粹培养了一代代传心者。中国戏曲学院首任校长田汉曾说，要全心全意地爱护关心学生。
9: 很多的老师都教过，真的感觉到就是父亲爱孩子那种情爱，
10: 发自内心的感恩。
0: 这是庚戌文脉为国育才的拳拳之心，立德树人， 成为国

0: 自己人的自觉追求。
1: 我们一定弘扬振兴发展我们的国粹艺术，培养德艺双馨的优秀的戏曲人才。
2: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从业者们做一个有灵魂有血性有本事有品格的戏曲人。
3: 他们真的是倾囊相授，我也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接好传承这一棒。
0: 戏曲这部中华文明的活态史诗，其艺术之花何以敞开不败？答案不在汗牛充栋的曲谱典籍，而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传承者身上。
1: 这老师费的心思培养我们的戏曲演员，我们学到了真才实学。
0: 2025年8月，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83岁的他依然耕耘在讲台课堂上，他为年轻的学员说起戏来，举手投足间活力满满，热情洋溢。
4: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传授人传戏为根脉，要教给他。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宋齐梁陈，南朝的兴替与衰亡。五，南朝陈的兴与亡。侯景之乱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枭雄们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两成圣元年三月，公元552年，梁朝的江州刺史王僧辩、东扬州刺史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于是率领数十个人逃往海上，最后被随行的部下杨坤所杀。至此，历时近四年的侯景之乱宣告结束。南朝大将陈霸先很好地利用了南方混乱的局面，最终他建立了南朝中的陈王朝。陈霸先生于公元503年，卒于公元559年。他自兴国，是吴郡长城人。陈霸先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读兵书，多武艺。成年之后，因为平叛有功，他就被封为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300户。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陈霸先先率领麾下的30000精兵、2000艘战船与梁朝的名将王僧辩的大军会合，他们共同讨伐侯景。平定侯景之乱后，陈霸先首先清除了王僧辩，然后他又胁迫其拥立的梁敬帝禅位给自己，他自己建立了陈王朝。陈永定三年，

公元559年，仅仅做了3年皇帝的陈霸先在建康去世了。之后的陈文帝、陈宣帝着手消灭梁末大乱之后南方兴起的一些割据势力，而且也曾出兵与北方的北齐和北周交战，但是胜少负多，国家的实力也日渐衰落下去。到了陈宣帝之子陈后主、陈叔宝统治的时期，苛捐杂税愈发繁重，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陈叔宝荒淫无道，为贵妃张丽华大兴土木，建临春、节起、望仙三座楼阁，继续空耗国力，国家败亡已经指日可待了。陈贞明2年，公元58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隋文帝杨坚建造了大批战船，他以晋王杨广、丞相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领军50万大军分兵8路渡过长江进攻陈朝。第二年3月，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陈王朝宣告灭亡。

特权，对这个时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驾驭皇权的局面。他们都是一个一个讲究郡望，推崇门第，重视血统，标榜昏宦的家族群体。他们的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也因为专制皇权的加强而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崛起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政权，建立东汉。东汉建国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地方豪强们的优待，使得从东汉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是也为后来的地方割据、群雄并争，最后取代汉朝种下了祸根。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代汉的前夕，推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将士人分为九个等级，并且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到了曹魏代汉之后，这种选官的形式被制度化了，于郡设中正，州置大中正，负责品第士人。而由于各级中正均由各地的豪门望族来担任，所以他就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二，王与马共天下。魏晋时代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门阀士族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其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力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并且能够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以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兄弟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史书中有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的权力和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方的士族，政有己出，而王敦则掌握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提防，因为这种王氏兄弟掌握军政大权的局面，王姓官员
遍布朝野的情况对司马氏政权起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司马睿曾一度启用他的心腹，企图削弱王室的部分权力，并且有疏远王室的意思。但是，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室权势熏天的情况。但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旁落的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博弈始终贯穿东晋始终。三，士族两重天。在政治上，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亲升高位。而在经济上，门阀士族按官品大小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但是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的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彰显他们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士族向来自己门第，不与庶族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与之往来。所谓的庶族，也就是那些地位较低的普通地主阶级。在婚姻上，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士族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会导致其声望下降，政治前途失色。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庶族地主的生活，史书上称，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悬殊的差距为士庶天隔。四，门阀庄园。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的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应，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与兼并，以及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庄园，而随着依附民众的增多，庄园的规模也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食品生产等多种行业。这种庄园的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古范，周于四方，废居积住，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五，安逸与奢华。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在政治上要掌控要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所以极为富庶，生活也非常奢华。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达万钱以上，有的时候甚至一餐要花费万两钱。

0: 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无下住处，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个侧面。到了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奢豪的生活。史称北魏后期，帝族王侯，外戚公主，善山海之富，举川林之饶，征修园宅，互相夸敬。河间王王琛之富豪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时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豪语。由于上层社会崇尚声色犬马，所以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来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究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所以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生活在骄奢淫逸中的门阀士族们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劳作，甚至连迈步行走都要依靠奴仆扶持，是一个真正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六，必然衰落。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贵族擅权自私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就会随之下降。南朝皇权重振，启用韩人，而北朝依靠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就是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

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

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

0: 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于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
1: 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

0: 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8: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

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东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家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

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全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3: 鲜花？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4: 嘿，去年子隔壁子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

0: 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啊、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1: 是吧？
2: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1: 老王来了。
3: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0: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0: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4: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6: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
6: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不禁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她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她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他，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
2: 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
0: 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4: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
1: 回复，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0: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啊、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饭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

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
2: 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3: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2: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2: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哎。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哎，

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啊。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
3: 没时候吧。
2: 嗯，没有马桶了吗？

身病院。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掉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调成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

0: 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地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画。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

0: 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1: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2: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1: 可是你……”“
2: 还说还说还说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0: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1: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0: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3: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0: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嘿，你天天都干嘛呀？”企鹅说：“
4: 我吃饭睡觉。”
0: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泪奔大喊：“
4: 我就是豆豆。”哦。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
5: 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
4: 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
5: 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4: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5: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5: 嗯。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

0: 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1: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十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0: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2: 买了两个梨呀。
1: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2: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1: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2: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1: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5: 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3: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
5: 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
3: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
5: 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
3: 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
5: 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
3: 另一个回答说，
5: 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
3: 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
7: 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
8: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

0: 件。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

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是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

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节，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0: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 那你说了哈。
0: 啊。保一保
2: 哦。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1: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

0: 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4: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儿。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莱特利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嗯，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
1: 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

0: 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1: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

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的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澳大利亚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澳大利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张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3: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十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5: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 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4: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3: 明白了，我有必要参保吗？
5: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
4: 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3: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5: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3: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4: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3: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4: 再会。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

0: 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一，魏晋善待。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第二年，因为卓越的功勋而被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病死了，但是从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在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曹魏了。而在曹魏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的政权就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易代。司马昭死了之后，其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十二月，公元265年，用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之位，并且将魏国的皇帝曹奂封为陈留王，改元太史。历史由此转入到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汉，最终又被禅让的方式让位于司马氏，结束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国家统一。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确立了三省制度，实行宗室封国，并且完善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汉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有必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所以他大肆分封同姓宗室，将整个国家分为王侯两级，并且仿照西周的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的诸王同时担任了一方的都督，手中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了，西南地区处在西晋的统治之下，但是东南方的孙吴还是没有正式投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一个有善待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所以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对孙吴的进攻。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在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地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他的政局非常混乱。特别是在孙权晚年的时候，朝廷内部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尖锐对立，上演一系列的宫廷斗争，政治日益混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军队也逐渐衰弱不堪。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权的孙子孙皓继承了帝位。这位庸庸无为而又残暴专横的君主以严酷的刑法来治国，东吴的国内形势更加严峻了。咸宁五年十一月，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东吴。 他采纳了征南将军杨护的建议，对孙吴展开全面进攻，并且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全力组织抵抗，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次年三月，晋军攻克了吴国的都城建业，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阳、荆、交、广四个州，共43郡300多个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第三节，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公元291年至公元316年，西晋初年，晋武帝为巩固皇权，大肆分封司马氏的子弟为王，前后共有27王之多。可正是由于这种分封同姓王，并让其移封旧镇，即军权、财政权于一身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这场连绵1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发动了推翻西晋政权的战争。西晋永嘉5年，公元311年，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了，都城洛阳失守，西晋政权基本瓦解。公元316年，匈奴攻入长安，晋怀帝的侄子晋敏帝被杀，西晋至此灭亡。一，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的，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诸子上幼，而继位的司马衷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皇帝，他就是晋惠帝。惠帝即位不久，天降异灾，老百姓闹饥荒，大臣们向司马衷汇报，请求开仓放粮，而司马衷就问，老百姓真的没有粮食吃吗？有人回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已经饿死几万人了。晋惠帝若有所思，就突然说，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此事一时就传为笑谈。皇帝无能，而西晋的权臣和外戚又开始争夺权力了。以晋惠帝的外祖父杨俊为一派，晋惠帝的皇后贾氏为另一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狠辣。晋武帝死了之后，

杨俊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控制朝政，而贾皇后则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消灭杨氏，夺取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玮，独揽朝政，开始专权。晋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是太子司马昱却聪明英武。司马昱并不是贾皇后所生的，因而贾皇后非常的畏忌。她于永康元年三月，公元300年，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四月，梁王司马同、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贾皇后。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晋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各地方的宗王的不满。于是齐王司马炯、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他们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从此开始的16年，西晋政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掌控不了多久。在诸位宗王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一直到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晋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立皇太帝司马炽为晋怀帝，而朝政大权就落到了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就此结束了。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对晋朝的政治、社会、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的损失，兵民死亡数十万人，许多城镇被焚烧成废墟。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整个社会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的就是流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使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二，永嘉之乱。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其中首先起兵的是匈奴人刘渊和刘聪父子。刘渊是西汉时期冒顿单于的后代，他的祖父俞伏罗曾归附东汉政权，父亲刘豹在曹魏的时期担任过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当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刘渊向成都王司马颖书呈，表示愿意率领匈奴骑兵为司马颖效力。可是没有等到刘渊参战，司马颖就带着晋惠帝一直向南逃到洛阳。眼见尽失其路，野心勃勃的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式称汉王，打出了反晋的旗号。

0: 随后，刘渊的大军开始攻城略地，先后占领太原、中都、屯留等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兵州东南部。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鲜卑酋长陆主言、氐族酋长善征、东莱王弥以及后来成为刘渊心腹的爱将石勒等人都纷纷投降刘渊。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蒲子称帝，国号为汉，定都平阳，以长子刘和为太子，任命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侄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之后刘渊父子不断出兵南下，并且多次直逼洛阳。多亏洛阳军民拼死抵抗，最终才击退了匈奴军队的入侵。到了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其子刘聪即位。而这个时候，洛阳周边的地区已经大多数被刘渊的部下石勒所占领了。洛阳城中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永嘉五年，刘聪派刘耀率领大军向洛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洛阳难以坚守了，就率领洛阳的部分军队和文武百官弃城而走。当年三月，司马越在逃亡的途中病死，而石勒则趁机率军猛攻出走的西晋军民，前后射杀了10余万人。当年五月，刘聪的军队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他杀死西晋的官员百姓多达3万多人。因为这次惨绝人寰的变乱发生在永嘉年间，所以历史上称其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刘耀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匈奴汉国的首都平阳。永嘉七年的春节，公元313年，刘聪在首都平阳的光极殿大会群臣。他命令晋怀帝身穿奴仆的青色衣服，在酒席上为匈奴汉国的大臣们斟酒。当时座上的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俊等西晋的旧臣看到这种场面，纷纷痛哭流涕。于是刘聪就命令甲士将参加宴会的羽明等10多名西晋的旧臣拉出去斩首，然后又用一杯毒酒镇杀了晋怀帝。在晋怀帝被俘之后，西晋官员又在长安另立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作为皇帝，他就是晋敏帝。公元316年，刘耀率军进攻长安，晋敏帝出降，西晋在北方的政权基本上瓦解了，西晋王朝宣告灭亡。第四节，16国纷争与东晋偏安。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

0: 在西晋兵危，尤其是灭亡之后，匈奴、鲜卑、羯底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20多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与北方所不同，此时的南方，西晋宗室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了新的汉族政权。南方历史进入到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的人口向南迁徙，客观上为南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一，五胡十六国。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底羌等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就散居于华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是民族文化的交融却并没有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进行了压迫，因此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的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之中积蓄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朝的文化艺术。三，班固与汉书。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学熏陶，博览群书。他的父亲班彪曾写成《史记后传》65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令班固完成西汉一朝的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被皇帝认可，他即20余年的时间，一直到汉章帝时才大致完成全书。汉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1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4个部分。纪和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既是详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它的作者是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编纂完成的字书，全书共15卷，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1163个。这部书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音、义的新体例，构成了严整的字典编纂格局。所释的字是以小篆为主体的，分析字形的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裂为514部，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五，张衡和地动仪。东汉顺帝杨家元年，公元132年，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了著名的地动仪。地动仪的外部有8条龙，每一个龙的头部其口中都衔有一颗铜丸，而在座的底部周围则有8只张着口的蟾蜍与龙头相对，以便随时承受从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一旦发生地震，地动仪就会受到震动，有一条龙的龙嘴中就会吐出铜丸。只要能够知道哪一条龙受到触发了，就可以知道地震来自什么方向。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人类的历史上首创的侦测地震的仪器，直到1000多年以后，欧洲才制造出了类似的仪器。六，道教创立。道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有神论高涨、鬼神观念笼罩的汉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然崇拜以及巫术的一种民族风俗，这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历经战国、秦汉，以及吸收当时蔓延社会而且被广为信服的得道升仙之说，就使得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道教的教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了。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也相继成书，这些都标志着道教的创立。到南北朝的时候，经过整理，道教终于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他的后裔世代居住在今天江西龙虎山一带，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的世家，累世备受看得见的中国史第4章，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而复合的坎坷历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开始，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最终与隋朝统一为止，共历时370年。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则历时400年。公元189年，东汉在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发生了董卓之乱，各地诸侯纷纷起来讨伐，所以就形成了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在混战之中强势崛起，各自在北方、西南和东南悉心经营，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自公元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公元263年，曹、魏兵越秦岭，一举消灭了蜀国。公元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取代了魏国，而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号令水陆大军，一举灭吴。可是，晋朝统一全国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的国力被耗尽。而从公元304年开始起，中国的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斗争，而南方的士族却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他们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实行一种门阀政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宋、隔淮河对峙。北魏实行变夷从下的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六镇起义之后，鲜卑的军事贵族群体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互对立，最后是北周消灭了北齐，而隋朝又取代了北周。江南地区经历了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的局面，但是经济开发却规模空前。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分裂300多年的南北方又重归于一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汇通、胡汉交融的多彩文化，则形成了这个时期交相辉映的历史亮点，为此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第一节，三国鼎立尽风华。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宦官和外戚权臣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公开化了，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在京城拥兵自重，独擅朝政，引起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后来董卓又挟持汉地
往西迁移，全国的政治版图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经历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败袁绍，奠定了他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而赤壁一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权和刘备虽然联合对付曹操，但是他们二者也是各怀鬼胎，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就进入到了英雄人物尽风华的三国时代。一，群雄逐鹿。东汉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当时任

宦官2000多人又被袁绍杀光。这场激烈的斗争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就率着3000兵马杀入了洛阳。他迅速吞并何进的旧部，实力很快就壮大了。于是董卓开始拥兵擅权。9月，董卓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他就是汉献帝。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而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导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的官僚也感觉到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他们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方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初，公元190年，关东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作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到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就挟持献帝退往长安去了。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到初平3年4月，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将吕布一起联合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的旧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他们其余的党羽很快就被其他的割据政权所消灭了。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方的实力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这次讨伐董卓的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举为盟主，但是此前他只管辖有渤海一个郡，但是他很快就利用自己盟主的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迅速扩充势力。袁绍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和青州，很快就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而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在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要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他在许县的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就把具有南阳地区的袁术赶到了淮北。然后通过2次进攻徐州，一度将具有兖州的吕布赶到了徐州。兴平2年10月，公元195年，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个地方就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群雄的力量基础。2，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势力迅速崛起，使得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迅速由多极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兵4个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远比曹操要强盛，但是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

0: 建安元年七月，公元196年，曹操抵达了破败不堪的洛阳。他的谋臣荀彧向他提出三条重要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服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就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以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而且以许作为国都，将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举措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而各地方的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是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绍和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兵戎相见。建安四年六月，公元199年，袁绍挑选了精兵十万开始向南方进发，而曹操也驻兵官渡。官渡在今天河南省中牟东北地区。曹操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到建安五年二月，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作为大本营，而曹操也进一步地加紧了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因为兵败忧郁而死了。于是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的社会秩序，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整军备，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作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鼓捣鱼缸

0: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1: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2: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4: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4: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传统节目，
9: 哎，
8: 啊，这个逗大家笑，
9: 是
8: 啊，两个演员在互相争，
9: 对，
8: 争主要的啊，弄个这么个意思，
9: 是啊。
8: 其实呢，作为对您赵先生来讲，我是应该尊重的。
9: 啊，您太客气了。
8: 一龄您比我长，
9: 哪儿的话、啊？
8: 年龄您比我大，
9: 大2岁，
8: 经验您比我丰富。
9: 哎呀，不敢这么说。
8: 啊，我有个不明白问题，我向您请教请教。
9: 哦，你有什么事不明白？
8: 您说这个武松，
9: 啊，
8: 武松知道吧？
9: 知道，《水浒传》里的武松啊。
8: 这武松究竟他有多大的本事？
9: 嘿，
8: 他本事在哪儿？
9: 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过猛虎啊，
8: 打过猛虎
9: 啊，老虎多厉害呀、啊！
8: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9: 什么了不起的
8: 啊？
9: 武松一个人把老虎打死了，
8: 打几个？
9: 打几个？打一个还不够受
8: 的？哎呀，打一个虎有什么了不起的
9: 啊？
8: 啊！前些日我在北京北海公园
9: 啊，
8: 一脚我踩死4个。一脚踩死4个老虎，
9: 老虎啊，
8: 嗯，
9: 北海公园哪有老虎啊？
8: 哎呦，河边上净是老虎，
9: 河边上净是老虎。
8: 啊、
9: 这老虎什么样？
8: 什么样？
9: 啊、
8: 老虎
9: 啊，
8: 没瞧见过？
9: 没有，
8: 这么大个
9: 儿。这老虎有这么大个儿的吗？
8: 嗯啊，后腿这样，前爪这样，挺大的嘴。叫唤出的声音令人害怕，
9: 怎么叫唤？那不是老虎
8: 啊，
9: 那个叫啊青蛙，北京啊管它叫蛤蟆，正字念青蛙，
8: 青蛙，
9: 哎，那叫青蛙。
8: 哎，青蛙我就奇怪了，
9: 那怎么
8: 这么点的青蛙，它为什么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呢？
9: 啊，这个你就不明白了
8: 啊啊啊！
9: 因为这个青蛙呀，
8: 哦，
9: 它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哎，所以呢叫唤出来这个声音就大。
8: 万物啊都是一理，知道吗？
9: 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哎，叫唤出来声音就大，明白吧？
8: 啊，您说这我明白了，嘴大脖子粗肚子大，
9: 哎，
8: 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9: 甭管什么东西都这样。
8: 你怎么叫唤出来声音不大呢？
9: 我怎么了？
8: 肚大
9: 啊，
8: 嘴大，
9: 啊，没这么比的
8: 啊。
9: 我不是蛤蟆，知道吗？
8: 啊，
9: 别的东西除去人以外，全都是这样，
8: 嘴大脖子粗肚量大，
9: 哎，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8: 那垃圾桶，嘴大脖子粗肚量大，他怎么不叫唤？
9: 垃圾桶怎么叫唤呢？你往里一扔纸，呱，全跑了呢。

0: 那怎么着呢？
1: 他因为这个垃圾桶啊，他不单不叫唤他连响都不响。
0: 怎么了？
1: 因为人家不响。
0: 哎，对，
1: 戏台上打那锣咚，
0: 他怎么
1: 药店怎么响 啊？一拉抽屉，不是叭叭叭叭乱蹦，
0: 还是亮。
1: 药店的药是入口的，他不响。
0: 小孩吃那泡泡糖，叭叭，
1: 他怎么响啊？泡泡糖有胶皮性，他就响。
0: 穿那个胶皮鞋，他怎么不响呢？
1: 胶皮鞋挨着地，它不响。
0: 那轮胎放炮，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咯咯哒，咯咯咯咯哒。
1: 啊，怎么了？
0: 这别叫唤了。
1: 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
1: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0: 我啊，
1: 什么叫哆来咪呀？我都法西拉了，
0: 哼，
1: 这不哆咪软发我才法西了。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我不是说那意思
0: 啊，
1: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0: 哦，
1: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0: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1: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们家的事儿
1: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0: 你来了。
1: 朝阳啊，心里家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家就

0: 妻害钱里的大沙发，害媳妇的娶了沙。
1: 啊，
2: 怎么？
1: 一人一个，
2: 吓我一跳的。
1: 山中全会之后，你们家经济大翻身。
2: 那是啊，
1: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2: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1: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2: 这鸡鸟叫唤，
1: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2: 啊，
1: 冒尖儿，冒尖儿，
2: 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2: 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3: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2: 哎，
1: 这公鸡打鸣，没闲人儿，
2: 没闲人儿。
1: 生产，那这母鸡叫唤，
3: 嘎嘎哒。
2: 什么意思？
1: 那还不清楚
2: 啊！
1: 你哥哥比你大，
2: 这废话。
1: 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3: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1: 去了一趟。
3: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1: 啊！
3: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1: 是吗？
3: 哎，
1: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3: 各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1: 哦，
3: 红枣，大红苹果，
1: 嗯，
3: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1: 嗯，
3: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1: 嗯，
3: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1: 对，
3: 还有红福字，
1: 嗯，
3: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
1: 甭说这个
3: 啊，
1: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3: 嗨，
1: 嗯，
3: 那也别得病啊。
1: 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3: 山上贴满了柿子梨
1: 啊。啊，
3: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3: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1: 啊，
3: 你们那儿一进村，哎呀，绿树成荫。
1: 对，
3: 啊，
1: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3: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1: 白的；
3: 地里酸白大西瓜，
1: 白的；
3: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1: 白的；
3: 面墩墩的老窝瓜，
1: 那是黄的，
3: 籽儿是白的。
1: 这也算？
3: 那是啊。
1: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3: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1: 黑的；
3: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1: 那是红的，
3: 黑红黑红的。
1: 哦，
3: 菜地的茄子。

0: 那是紫的，
1: 黑紫黑紫的。
0: 嗯，
1: 你们叫的黄瓜，
0: 那是绿的，
1: 黑绿黑绿的。
0: 哦，
1: 丰收的棉花，
0: 那是白的，
1: 黑白黑白的，
0: 有这色儿，
1: 反正是五颜六色。
0: 嗯，
1: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0: 真是太漂亮了。
1: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为你们村呐喊，
0: 怎么叫啊？
1: 咩咩咩！
0: 嘿
1: 啊，真是太美了。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1: 庄稼怎么回事？
0: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1: 啊，
0: 他们村儿到处都种红薯，
1: 种那玩意儿出数，
0: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1: 怎么呢？
0: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1: 至于吗？
0: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1: 对，
0: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1: 啊，
0: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1: 真的？
0: 哎，那高粱像什么呀？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
1: 嗯
0: 啊，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1: 啊，
0: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发手榴弹呢。
1: 嚯
0: 啊！
1: 那那棉花呢，
0: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咧着嘴儿，您挂哪颗呀？
1: 你这这，
0: 那那向日葵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1: 就那大脑袋呀。
0: 那不，那是草帽。
1: 哦，
0: 你不行，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1: 漂亮了，
0: 就剩根杆了。
1: 嗨、
0: 那那谷子呢，
1: 沉甸甸谷穗儿，耷拉下头去了
0: 啊，
1: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0: 是吗？
1: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0: 说什么？
1: 马季，别走了。
0: 怎么呢？
1: 你是咱村女婿了。
0: 想什么呢？
1: 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0: 怎么呢？
1: 咯儿
0: 咯儿
1: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0: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1: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0: 没听说过。
1: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哎呀，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0: 啊，
1: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0: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1: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0: 那是
1: 啊，
0: 嗯，
1: 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0: 啊，
1: 都说出话的，
0: 没听说过，
1: 怎么啊？
0: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1: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哎，我听得懂啊，
0: 是吗？
1: 啊，
0: 哦，
1: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0: 哦，你能翻译？
1: 当然了。
0: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1: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0: 猪就这样啊。
1: 你来来，还真像啊。
0: 什么叫像呢？
1: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0: 啊，说什么
1: 呢？来了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0: 这猪还道喜啊？
1: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了。
0: 他就别客气了。
1: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儿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0: 谁呀、这猪能说这个吗？
1: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0: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1: 鸡什么神态？
0: 鸡就这样
1: 啊，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0: 那是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
1: 哥哥
0: 哥哥
1: 哥，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0: 咯咯咯咯，
1: 各位您来了。
0: 咯咯咯咯，
1: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0: 进得去吗？
1: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0: 咯咯咯咯，
1: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0: 咯咯咯咯，
1: 又鹤灵又通风。
0: 咯咯咯咯，
1: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0: 咯咯咯咯，
1: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0: 咯咯咯咯，
1: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0: 咯咯咯咯，
1: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0: 咯咯咯咯，
1: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0: 咯咯咯，
1: 就下大蛋，
0: 咯咯咯，
1: 下好蛋，
0: 咯咯咯，
1: 多下蛋，
0: 咯咯咯。
1: 他说了，
0: 咯
1: 下这么大蛋呢，不行，
0: 咯咯咯咯，
1: 这么大不过瘾，
0: 咯咯咯咯，
1: 这么大更不行，
0: 咯咯咯咯。
1: 他说了，
0: 咯咯，
1: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大，
0: 下不了，
1: 可不是吗？
0: 气魄呀，这个。
1: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0: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1: 鸭子什么神态？
0: 鸭子就这样，
1: 来来，
0: 啊。我倒全会学
1: 来来来，
0: 啊啊啊，
1: 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
0: 啊啊啊，
1: 鸭绒鸭毛是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你看这个新旧社会啊，就是不一样。
2: 那当然是，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哎，旧社会啊，我们农民呢受压迫，新社会我们农民翻了身。
2: 对，
1: 旧社会债主挤一屋，新社会喜报贴满门。
2: 对，
1: 旧社会人活六十就是长寿，新社会人活九十不算奇闻。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
2: 对，什么呀，应该说呀，新社会妇女翻了身，男女都一样。
1: 一样
2: 啊？
1: 不能吧？
2: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你拿我们生产队来说，队长是女的，副队长是女的，机工员是女的，民兵指导员还是女的。
2: 哦，全是女的。
1: 也别说，就是会计是男的。
2: 哦，
1: 可是会计他也不争气啊。
2: 怎么呢？
1: 搞了个对象还是女的。
2: 废话，
1: 你说我们这生产队大小领导妇女占全了，是不是妇女管男人？
2: 嗨，也甭管男同志是女同志，只要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大公无私，热爱集体，他就可以当领导。
1: 哎，我们社员同志也这么说。说我们这队长邵桂英同志那真是好样的呀。啊，他有个外号叫穆桂英，别名叫小山鹰，尊称棉花鹰，他小名叫小英子。
2: 你怎么全知道啊？
1: 当然知道了，红旗公社前进大队，任何人都知道女共产党员邵桂英。
2: 是、那他怎么又叫穆桂英呢？
1: 因为这个人呢劳动积极，作风泼辣，所以人送个外号叫穆桂英。
2: 小山鹰。
1: 是啊，他不怕困难，勇于斗争，所以别名叫小山鹰。
2: 棉花鹰呢？
1: 直棉能手啊，高产优质，所以都尊称他棉花鹰。
2: 那么这个小鹰子又是怎么回事？
1: 那不是小时候吃萝卜缨子长大的吗？
2: 哦，你这一说我懂了。你们这队长啊是受苦人出身呢。
1: 对呀、
2: 这么说不错呀。
1: 不错，对别人都不错。
2: 对你呢？
1: 对我差点。不，
2: 这么说你们这队长啊工作还不够深入。
1: 还不深入啊，整天了解情况，跟社员一块干活去，收工回来上社员家里聊天，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他全知道啊。
2: 那他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啊。
1: 不但不解决问题，在我们家吃这么多饭他连伙食钱都不给。
2: 那这可不对了。你应该向上级反映啊。
1: 反映了没用，他们说还得吃，就是不给钱。
2: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是我爱人。
2: 废话，我爱人在我们家吃饭也不给钱。
1: 哎呦，这么一说咱俩同病相怜啊。
2: 谁跟你一样啊？
1: 哎，要说我爱人还真是个好样的。年年都被评为五好啊。
2: 哪五好啊？
1: 爱国爱社好，劳动生产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遵守法令好。
2: 你应该好好向你爱人学习呀。
1: 我也不错。
2: 你也五好啊？
1: 我虽然没五好，我五老。五老？
2: 怎么叫五老啊？
1: 五老，我是老把式，老经验，老出毛病，老挨批评，我还老不服气。
2: 你还真说得出来啊。
1: 哎，要说我爱人这五好跟我这五老
2: 啊，
1: 我们凑一块儿这矛盾还小不了。
2: 那没法不矛盾呢。他爱社跟爱你这并不矛盾。
1: 有点矛盾。
2: 有什么矛盾呢？
1: 我用两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 那你说说。
1: 我呀最喜欢这个收音机。我们俩人攒了88块钱，那天他进城开会去了，我说你把收音机给捎回来得了。拿着钱他就走了。我收了工之后上村口等他去，从太阳落一直等到月亮升，一边等他我就一边

0: 想，哎，有个收音机多好啊，啊，晚上收了工，洗洗澡，凉凉快快的，在屋里一开收音机，想听什么有什么，很好。我这人喜欢听音乐，哎，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啊，我老远就喊他，喂，桂英，买了没有啊？
1: 他说什么呀？
0: 买了，什么牌的？抗旱牌的，
1: 抗旱牌的。
0: 你怎么不买那熊猫呢？哎，许是新产品。
1: 对了，
0: 几个灯呢？没有灯，
1: 没灯。
0: 怨不得这牌子我没听说过呢，是半导体呀。
1: 哦，
0: 你搁在哪儿了？就在后头车上呢。哎呦，你不怕颠坏了？我急忙跑到后头车上，我一看，哎呦，这么大家伙，
1: 收音机，
0: 抽水机，
1: 抽水机呀、
0: 啊！啊，我说你怎么买了这个了？他说是啊，这不队里去买抽水机钱不够了，我把这个暂时垫在这里头了。
1: 呵，你爱人这舍私为公做的对，
0: 是啊，他是做的对啊。
1: 啊，
0: 可是我这收音机听不上了，
1: 你过两天再听不是一样吗？
0: 过两天我这天听什么？
1: 你呀、啊，上村口听那广播大喇叭去。
0: 村口离我们那儿太远了，
1: 远
0: 啊！
1: 上河边听去。
0: 河边听去
1: 啊？
0: 河边我听蛤蟆叫唤去。
1: 听蛤蟆干什么呀？听抽水机呀、啊。
0: 我喜欢听音乐，我听抽水机干嘛呀？
1: 我告诉你啊，那是最美的音乐。那是劳动的音乐，是丰收的音乐，是社会主义的好音乐。
0: 哎，我爱人他也这么说。
1: 嗯，
0: 他说你去听听那抽水机啊，抽水机那声音多好听啊。
1: 嗯，
0: 一听那个声音就知道质量错不了。
1: 嗯，
0: 你听听啊，哗啦哗啦那个声音好像是告诉咱们，
1: 嗯，
0: 哗啦啦哗啦啦，种上一片好庄稼，不怕旱不怕涝，今年丰收全仗他。
1: 呵，多丰富的感情啊。
0: 我听了半天我也没听出这词儿来。
1: 那么你都听出什么词儿来了？
0: 我听着好像告诉我，哗啦啦哗啦啦，好容易凑了88，俩人钱他当家，我这男人算白搭。
1: 你说你这叫什么感情啊？你爱人那真正是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最高尚的感情呢。
0: 这点我知道，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
1: 是啊，
0: 88块钱垫进去了，其中也有我一份儿。
1: 嗯，
0: 我也光荣啊。
1: 就是嘛。
0: 可是我生气的是什么呢？这么大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1: 这回来跟你说，不是也不晚吗？
0: 那不马后炮了吗？我告诉你，他办这样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哦，以前也有过。
0: 上个礼拜他挪用公款，我还没批评他呢。
1: 挪用公款
0: 啊？
1: 怎么挪用公款呢？
0: 我爱人进城开会去，我爸爸呢给了他2块钱，让他给带点烟叶回来，结果走在半路上碰见什么改良白菜种子了，到那儿把那2块钱呢给队里买菜种了。
1: 花你爸爸钱那怎么叫挪用公款呢？
0: 我爸爸是他什么呀？
1: 公公啊。
0: 那不挪用公款吗？
1: 那叫挪用公款呐。
0: 怎么着？我为这事儿我真想跟他干一仗。
1: 哦，要跟他打架。
0: 打架可又打不起来。
1: 怎么呢？
0: 他不跟我着急呀、啊、
1: 你看你爱人比你有修养、啊、
0: 他不但不着急，他还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
1: 他叫你什么了？
0: 我说小杆子。
1: 小杆子。
0: 我小名小杆子。
1: 你怎么叫小杆子呢？
0: 这有个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妈生我那年呢，我们村里闹干旱，庄稼全干死了，那真是天干地干，河干井干，牛干马干，粮干米干呢，
1: 全都干了，
0: 就一样没干。
1: 哪样啊？
0: 眼泪没干。
1: 旧社会劳动人民就是悲惨，
0: 所以我妈就给我起这么个小名，管我叫小杆子。
1: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0: 可我爱人也不常叫我这名字呀。
1: 那为什么呢？
0: 他怕一叫小杆子，我一听会勾起我伤心事来。
1: 那他今儿为什么又叫了呢？
0: 我问他了，我说你怎么今

0: 那天管我叫起小杆子来了。嗯，你不知道叫我小杆子我听了难过吗？我叫你小英子了吗？
1: 别翻老账了。
0: 我爱人说了，为什么叫你小杆子呀？我怕你忘本。
1: 嘿，就是怕你忘本呐。
0: 我说我没忘本，我赔本了。
1: 怎么赔本了？
0: 88垫进去了。
1: 嗨，还提那88呢。
0: 小杆子，我可告诉你，你别整天喊88的，喊什么呀？你想一想，解放以前你能有88吗？
1: 就是那时候你有过那么多钱吗？
0: 你应该好好的想。嗯，咱们现在有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了，生活都不发愁了。你看咱们村眼看着旱了7-8个月了，都没什么问题啊。真是天不干地不干河不干井不干牛不干马不干粮不干米不干呢、啊、
1: 全都不干了。
0: 我看就一样干了。
1: 哪样啊？
0: 你这脑袋干了。
1: 我看有点儿。
0: 你应该饮水思源呢、啊、你知道吗？你难道希望我们的后代也跟你小时候一样都管他们叫小杆子呀？
1: 别提这小杆子了。
0: 你这叫什么思想啊？
1: 忘本思想。
0: 什么行为？
1: 自私行为。
0: 这叫什么主义、啊、
1: 个人主义。
0: 该怎么办呢？
1: 好好检查呀。
0: 你打算怎么检查？
1: 我打算写篇检讨。我检查什么呀？我呀，批评你啊。嗯，人那是体贴你。嗯，批评你不爱护身体。
0: 我批评我不爱护机体。
1: 你不是挑水了吗？
0: 水是挑了，浇水出点毛病。
1: 出什么毛病了？
0: 他分配我浇南瓜地，嗯，我给浇错了。
1: 哦，你浇蔬菜地了。
0: 我浇自留地了。
1: 啊，
0: 就4天浇自
1: 不问你多少。嗯，主要是反映了你一种啊自私。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心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来来来，又到一周星期四下午的晚高峰又开始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北京时间17:35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104.7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哈。
0: 是的，要得走起哇，今天的龙门阵又摆起走，晚高峰新车在路上收听104.7，新车在路上有我们陪伴着各位一起嗨购生活秀。来，第二个龙门阵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来看看，最近有朋友说的，今天晚上油价涨不涨吗？涨还是跌嘛？
1: 不变
0: 啊，
1: 今儿油价不变。
0: 前段时间不是说要涨价吗？啥情况呀？
1: 应该说今天早上的时候说的会调整会下降
0: 啊，
1: 下午这会儿呢确定的是不变。
0: 哎呦太好了哈、啊！但是我们8万的还下降。
1: 好啊，
0: 8万还下降
1: 呢，还好。
0: 哦，我还以为说涨价
1: 呢，现在
0: 好涨
1: 价。
0: 就是嘛，现在92的是8.4了，
1: 8.4吗？8.7吗？8.8哦。
0: 哦。哦，这是好久没加油了哈。
1: 95的只差了5角钱嘛，是机油。
0: 哎呀，没得法嘛，现在哈，这个油车是蹭蹭的。
1: 马上看一下啊，
0: 这油价再涨，这个油价再涨，这个油车涨卖得脱嘛，对不对？还是往下涨降点嘛。但是呢，从现在目前来看呢，从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的话，奔驰的 T 叉油的价格是不做调整了。啊，包括中石油
1: 啊，现在都是8.7毛一，
0: 8.7毛一啊，哦，我还是8.4哈，
1: 8.7毛一，四是8.7了，然后95的跟95的差不了多少了，
0: 哎。

0: 价。
1: 现在这个油价，哎呀，国家你可以考虑一下子了哈，可以稍微降点嘛，降到原来5块多噻嘛。6块多噻嘛、嗯、
0: 这个怎么说呢哈，那从标准的意义上，从标准的意义上给你讲的话，怎么讲呢，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就是说发改委，这个9月24号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的复杂多变，所以说这个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它的一个暂停回落后又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嗯、就是就短短的这几个字六个字你就觉得咋回事了、嗯、中东地缘局势的复杂多变，对不对，就这几个字，
1: 那你就稳着嘛，稳着就之前你就降，你怎么降一点
0: 使劲的上是吧，
1: 对，那
0: 降降降，
1: 该降的时候你就降噻，该涨的时候你，哎呀，不好。
0: 该涨的时候就涨，我说我不能涨。
1: 不好说这个油价的涨，嗯，涨的时间呢，红涨一摸多，降的噻嘛，降低一点点儿。
0: 但没办法嘛，哈，就情况就这么情况。所以说，咱们国产的油车，还包括这个合资的，还有进口的，哈。现在就有很多的转型做这个电车去了啊，包括你看捷达最近也出了一个新车哈，捷达都出这个电车了，你想想嘛哈，还包括这个合资车哈，好多都是已经宣布了在我们整个国内的市场哈，在中国的市场退出了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售卖，然后转型去做这个电车去了哈，你看是吧，
1: 是实在是夯不动了啊。
0: 是，那首先再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就是在前几天啊，也就是前两天的时候，2026年的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在山东青岛完赛，而我们雅安的小将杨玉娇也是有携手了队员斩获了6公里混合双人双桨的铜牌啊，这也是值得可喜可贺哈、啊。为什么呢？
1: 需要给他点赞，
0: 因为整个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哈，它是由世界赛艇联合会主办，
1: 是
0: 中国赛艇协会山东省体育局和山青岛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所以它包括了整个的是来自于18个国家和地区的194名运动员参赛，所以说规模是很大的哈。
1: 这整个的赛事级别还是蛮高，
0: 哎，肯定嘛，那是这个国际赛事的这个含金量的嘛，是吧？它的这个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哈。那么经过几天的角逐的话，我们中国代表队是斩获1金1铜，其中女子双人双桨项目当中，我们中国队的张媛媛、孙露平勇夺金牌，而在混合双人双桨项目中，中国队的龙振涛、杨玉娇拿下铜牌，而咱们杨玉娇啊，为什么说咱们啊，又咱们，咱们雅安的老乡啊，他是来自于雅安市的天全县，出生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05后的小姑娘。
1: 喂，
0: 2023年从皮划艇项目转攻到赛艇项目，经过了这个刻苦的训练和沉淀，之后被选入到省赛艇队。你想想，运动员那是相当的吃苦耐劳啊。
1: 是的是的，这个运动员我们雅安最近这几年哈，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说了好多田径的、桨板的，还有冰壶的，
0: 对
1: 啊，是吧，不停的都有这个冠军来袭啊。
0: 对，而且各个县区的
1: 还有银牌，就是各个县区的。所以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们雅安的这个体育事业现在在蒸蒸日上呀？
0: 哎，所以说人家最近有一个全省的这个武术嘛是啥子比赛哈，也来到雅安了。
1: 啊，
0: 所以最近呢，还有职工的工 B A 西区也在雅安进行。你看，整个运动赛事方面呢，我们雅安也参加了很多的赛事，同时呢，也出了很多人才。这就说明咱们雅安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之下，在这么一个非常也不是偏远哈，也非常舒适的小城里面，
1: 居然敢说我们雅安偏远，我们到成都1个小时，
0: 非常舒适的一座小城里面，
1: 对，
0: 出现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文艺界方面的人才啊，还有
1: 雅安人杰地灵，
0: 对了，还有主持界的，
1: 谁还有主持界的，
0: 还有主持界的带货直播的人才哈，比如说明天早上我就7点钟就要爬起来，7点钟差不多啊，7点钟就要爬起来，然后一路奔波到万古啊，赶到万古好远洋哈，然后到万古镇，到我们民山区的万古镇哈，在这个地方去带给大家新鲜巴适安逸的熟番茄。
1: 哦，明天我
0: 就在咱们。

0: 牙恩市民山区的万古镇，
1: 嗯，带货这个
0: 直接现场煮直播就给他煮上，就给他做一个蘸料哈，大家看好，我是如果制作这个好吃又香、
1: 嗯、
0: 酸酸甜甜辣辣的这种素番茄的蘸料哈、哎，相当的巴适，给你们煮一锅。哎酸酸汤汤的酸牛肉汤、
1: 哎呀嗯、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哎呀说起来真的然后再喝一杯我们杨安藏茶我拿不得了、嗯、哈
1: 是的
0: 最近呢你晓得这个杨安藏茶很出名噻晓得
1: 吗杨安的藏茶在开创不同的
0: 领域了
1: 还也在开发很多很多的口味
0: 哎
1: 我记得前几天我们杨安的这个超级 APP 云小雅是吧就推出了一个也推出了一个什么请大家喝奶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
0: 嗯嗯、
1: 那现在哈那个什么霸王不是别姬啊是那个霸王茶姬上线了什么川藏限定的雅安藏茶系列很多人都去买来喝哟啊、就觉得说雅安的藏茶啊、拿铁还有云巧藏可可两款新品之后呢就觉得哦不错不错那我们雅安的这个藏茶的奶茶方面哎、
0: 嗯、
1: 还有待开发好、
0: 哎、
1: 最近呢什么味全和喜茶又借助这个推出了藏茶咸酪牛乳茶饮品特别增选的就是四川雅安藏茶作为的茶基底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逛超市的时候呢顺手就能够把我们雅安的这个风味揣回家它的大地的基底就用的是我们雅安的藏茶
0: 学得好
1: 雅安是这个藏茶黑茶的鼻祖你们用就用对了哈
0: 对人家为什么会用哈首先它的这个健康首先它的成熟度首先它的文化底蕴上千年的历史沉淀茶汤发酵独特风味而且一个藏茶呀它不是说它有年份的沉淀哈、啊，陈酿之茶它的这个陈酿的时间越长它的汤色越浓它的味更香反正我一般喝了至少是五年十年以上的茶哈、啊，然后才入到我的口了现在哈、啊
1: 嗯。
0: 你那一两年两三年的一些茶哈、啊，那简直你是闻都不闻喝都不喝哈、
1: 啊，瞧不起、啊、
0: 起码五年十年的哈、啊，价格贵点没得问题哈、啊，关键是、
1: 嗯、
0: 汤色浓亮味鲜味美然后又能够吃到之后对你的这个身体对你的各方面的这个健康有帮助的哈对你的这个新陈代谢方面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些雅安的茶企也好还有我们的整个大品牌的这种品牌方品质方也好哈对他们这个雅安藏茶的这个新品的研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雅安藏茶随手随时随地你会发现很多的饮品和茶叶这一门古老的资源真正把它用到快消品行业当中哈、啊，那真是接上了时代的轨道把雅安的藏茶品牌比如说什么山河茶藏茶的这个咸法酪这个水牛乳版的等等哈、啊、这些是熟下大枣的这个晒黑桃的一种选用的也是羊肝藏茶哈然后北北也成了相当的哇塞啊所以还有包括那个啥你说茉莉奶白嘛啊它茉莉奶白里面它也加了这个新鲜
1: 的
0: 东西，
1: 我们的高山茶，
0: 新鲜的东西，
1: 对，
0: 绿茶，
1: 还有番茄树下就用的是树番茄，
0: 对对对对对对，白兰与树番茄嘛，它的核心就是说白兰茶香源自于蒙顶山的高山茶园，而且你去蒙顶山你会发现哈，还有霸王茶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落地的品牌和雅安的这个结合所以说你看看哈我们雅安真的还啥子宾利旺你们晓得的哈还是还啥子蜜雪冰城还是古茗等等连锁的品牌稳定的给我们供应啊稳定的供应 给他们所以说这样我们雅安厂它是不是有这个品牌价值又提前了
1: 藏茶而且是绿茶、嗯、就是很多的这个奶茶店奶茶企业就是把我们雅安的绿茶藏茶作为基底写进他们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当中啊，这个茉莉奶白的白兰树与树番茄核心就是白兰茶香源自的就是我们的蒙顶山的高山茶还有这个奈雪的茶茉莉初雪 拼配的就是我们雅安的头一波的嫩芽的绿茶啊，冰力王的金橙滋滋，哎，这个就是依靠我们蒙顶嫩芽撑起了整杯茶的香气基调。发现雅安也有很多的种栀子花了，这个栀子花呢，跟那

0: 个绿茶一起啊，也是不停的印制印制，最后呢，哎，有的你泡了这个茶，它就带了栀子花的香味儿，包括什么茶百道啊、书印烧仙草啊、沪上阿姨等这些头部品牌，都曾走进雅安茶山去考察，去对接我们蒙顶山茶的这个原料。然后有其他地方的这个奶茶作为这个，因为现在奶茶大家好像也是要做的越来越健康，用的真正的就是茶了，
1: 对，
0: 不是说什么植脂末呀、茶叶香精之类，真的是走进了雅安这个茶的茶文化的发源地。然后呢去选取，他们现在应该也知道产品只有质量靠谱嘛，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
1: 只有质量靠谱健康的好的饮品，有新颖的

0: 栀子绿，栀子的、陈皮的、苦荞的、茉莉的、玫瑰的、陈皮的、桂花的、普洱的这个藏茶，你开打开个盖子就可以直接喝。包括那个这是赤小茶的藏茶系列嘛，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什么呢，冷泡茶系列都很多。雅安茶厂不仅推出什么天露藏茶原饮，还开发出了多款藏茶的衍生产品。我们雅安本土品牌嘿咖啡上线了什么藏茶鲜奶、蒙顶山芝士鲜奶茶等茶咖产品，也是给大家更多这个喝茶的选择呀。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我们雅安藏茶，你看卧堆发酵30天不止啊，几十年都有。
1: 哎，感觉就是跟着年限越好，它的陈酿越好，它的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发酵的这个成分就越高。
0: 嗯，
1: 哦，让你喝起来感觉就更棒。
0: 这个茶是做好了还要放，越陈越香。所以说我们雅推出了这个藏茶版的奶茶的话，真的是不张扬的，很多人喜欢去喝，还有它的一种不争不抢，但是呢就跟藏茶一样，越放越醇香的这种厚度就会陪到你。所以说很多人说你喝到的是一座等得住的城。
1: 哎，
0: 希望我们雅安的这个藏茶绿茶在雅安，
1: 我们走出茶园，走进各种时尚的商超便利店，各种换藏茶。哎，我们可是这个雅安藏茶，可是我们全国最大的藏茶生产基地啊。
0: 那必须的哦。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的看看啊，这个就开一小段这样的一个对话，说把自己开进了拘留所，这啥情况呢？啊，来我们看看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啊？这到底是无证驾驶呢，还是什么情况呢？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哈，看是不是发生那么压案的哈？是不是发生那么压案的？你又觉得是不是很神奇哈？来看看。我忙得很，我没有时间去考驾照。科目一啊，我考了6次，我都没考过。但是科目二、科目三我随便过啊，但是就是科目一理论方面我过不了，就开一小段儿，应该不会碰到交警吧？那么这些话的话，是我们自己在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安慰，这对你来说是安慰。从科学专业的角度来说，叫心存侥幸。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来驾驶证，他说有一张纸嘛，就是对不对？
0: 他根本就没有驾驶证。
1: 我技术足够硬
0: 嘛？啊，就觉得什么路途短呢、啊，运气好，反正我不会出事儿哈。很多人就抱这种侥幸心理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些案例吧啊。尽管我技术好，开一直出不了事情。在2026年10月12号95分，55分，王某某呢就是驾驶这个。号牌为川 TDD2 的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行到银金县沿道镇银新路西段，就被民警挡获。经过核查呢，这个王某某没有取得驾驶证，
1: 啊，
0: 这个就是驾驶机动车，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也就是说这个车还没年检嘞。民警呢就对他王某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共计罚款了好多天的1200块钱，还
1: 罚
0: 3天。
1: 哎，拘留3天哈，是行政拘留3天哈，
0: 一起罚3天啊，
1: 这必须的哈。你说的是哈，无证都敢驾驶，那真的是你考一个嘛？哎呦，
0: 他考不过，
1: 考不过嘛？你慢慢说嘛，沉下心来学。但只不过当然了，现在的很多人这个短暂的这个短视频也好啊，哎，各方面也好，好像是没办法去沉下心来去干一件事情了。但是呢，当你要去提炼自己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你要沉下心去学习哈。还有，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路这么熟，我闭着眼都能开。哦，这个闭着眼给你开的，这个是大哥不得了哈。
0: 哎，
1: 这个大哥咋回事啊？我们稍作休息回来，接着摆他咋个他闭着眼睛开啊？
0: 好的。
2: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3: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4: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2: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伤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5: 好好好，准备好小伴娘
6: 打好笔记本，
7: 专心听课。
8: 这天幸运哥所在的运气工厂都给员工参保了工伤保险，厂里的高主管把

0: 名单放在厂里的公示区进行公示。仙云哥看到以后得意又自豪，误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就可以不管不顾。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站好，
2: 站好！哎，
1: 高主管来了，肯定有好事情宣布。
3: 来来来来，大家都看哈，厂里都给大家买了工伤保险，大家核对一下，看看信息对不对。
2: 哦哟，星云哥，快看！第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1: 嘿嘿，我也看到了牛姐。哎呀，有了工伤保险，这下我们就有保障喽。
2: 对头，走走走，可以放心的干活路了。
1: 今天的心情很美丽，上班都得加把劲啊，加把劲。
2: 哎呀，星云哥，飙唱了，
1: 咋
2: 哪儿多得很。
1: 你不懂，牛姐，我这个叫说唱。
2: 还说唱，你赶紧把工作服穿起。
1: 哎呦，这么热的天，牛姐还穿啥子工作服，没得事啊。
2: 哎，星云哥，进入车间就要穿工作服，这是规定，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哦，不然你生病了哪个管你哦。
1: 你想得多，又不是天天不穿，是不是嘛？哦，就一会儿就算患上了病吗？哎，今天不是说了吗，有工伤保险给我们兜头儿的嘛，不得学。耶，
3: 军哥，你给站着，去把衣服给我穿上，这个是能开玩笑的哦。
4: 那个主管，主管，我马上就穿。哎呀，我马上穿，马上穿。哎呀，
3: 哎，大家都听好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大家享有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权利，但是这不意味着工作上就可以麻痹大意，不把安全当回事。今天批评哈秦哥的同事，你要批评老刘，那天负责切个油桶，我又看到你偷懒，你每次都偷懒图省事，不清洗就直接切割，这多危险啊！遇到高温切割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火灾事故。前段时间新闻就报道过这样的事故，你们不晓得啊？所以啊，大家不要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出了事有人兜摊就行了，出了事自己受罪，要是没命了，赔你再多钱也无济于事。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享有工伤保险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0: 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一，职工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本单位负责人的工作安排和指挥。二，职工在劳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配合用人单位积极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三，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报告工伤和工伤申请待遇时，有义务如实反映发生事故和职业病的有关情况和工资收入、家庭有关情况等，当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应当给予配合。四，除紧急情况以外，发生工伤的职工应当到工伤保险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对于治疗、康复、平残，要接受有关机构的安排，并给予配合。五，工伤职工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完全恢复或者部分恢复劳动能力后，身体条件允许可以工作的，要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长大后，换我牵您走过马路。
6: 爸，路上车多，把手给我，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阅读课文，长大后换我为您读报，教您上网。
7: 这报纸就说了邻居之间

0: 伊丽斯基丁雅安活力资讯报跟小川和陈岭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10月13号到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来雅开展调研工作。市委书记廖文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彭林先后到天泉县仁义镇、禹城区望雨镇、市人大代表之家、汉源县富林镇、太平村等地，开展寻林寻田、进代表家站、联系人民群众、联系指导乡村振兴等工作。省人大法制委、自然资源厅、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气象局有关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为深入了解我市基层妇女儿童工作开展实情，精准指导妇联组织建设、妇女创业就业、儿童友好建设、未成年人保护等重点工作，近日省妇联调研组一行赴我市开展专项调研。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
0: 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金满加主题系列活动。整个活动从10月14号持续到10月20号，其中线下集中现场服务于10月14号的下午，在禹城区卓达广场举办。现场设置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综合服务5个专区。社保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社保缴费、养老金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异地转移、工伤处理、失业金申领等各类问题。
1: 近日，四川省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名单公布，雅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荣获四川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此次表彰旨在选树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近3年，该团队主持和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10项，或国家发明专利1项，为全市食药企业开展质量诊断300余次，攻克各类技术难题76项。下一步，团队将继续履职尽责，以专业检验守护民生安全，彰显巾帼力量。
0: 再来关注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名单，雅安4家企业入选，分别是四川南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雅安泰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山华美包纱有限公司、汉源县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这次啊，雅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队伍再添新军，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速成型。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4度。天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3度。岷山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4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3度。保兴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银津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6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7度。
0: 好，关注完天气，再来关注到一组路况方面的信息。因为进入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北收费站的入口聚众乘台维修改造升级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于汉源北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从10月16号的8点到2026年11月16号的8点，共计30天。管制交通管制的。

0: 期间，京昆高速的雅西段汉源北收费站是进口禁止所有的货车和皮卡车进站。要请的建议是，经过汉源北收费站进入九乡雅安方向的所有货车或者皮卡车，可绕行国道108或者是省道66龙汉高速汉源东收费站，或者是京昆高速的九乡收费站来进站前往。交通管制期间，还是要温馨提示各位，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注意按照交通的标志、标牌指示或者是导航提示来进行行车哟。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要闻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再来关注中新网消息，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15号发布了2026软科中国最好的学科排名，内地共有118所大学的336个学科点是入选中国顶尖学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以25个和21个中国顶尖学科位列全国第二，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各有15个顶尖学科并列第三。
1: 中新网消息，10月，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至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的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
0: 这时候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中新网消息，忆西游主题公园是一颗榴莲果，喜欢的人是爱不释手，而不喜欢的人就知道它非常的臭。四川绵阳的忆西游主题公园创建者贺昌林这句话就是形容了自己心血制作的话，而如今呢已经成为了网络热梗，更多的人成了不少游客打卡的时候街头暗号。如今呢，这座由贺昌林耗时16年手搓打造的西游主题公园在社交平台才走火，造型抽象的雕塑连同背后的建造故事引起了各地游客的实地探访。
1: 中新网消息，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国家标准，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 GBT47148-2026 火龙果开始实施。作为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的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0: 再来关注到中国天气网消息，10月16号开始，我国的降水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北方多地将出现同期少雨的强降雨，强降雨主要在陕甘宁交界一带以及河南中东部、山西西部、山东西部。10月17号在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的最强时段，而从吉林南部和辽宁到苏万北部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的出现，而局地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不少地方降水量可能会突破到同期的记录，公众还是要需要防范到这个雨水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不便，还有需要加强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自身灾害。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秋冬消防安全五小事，日常细节别忽视。日常生活中呢，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与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项。第一，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的更换

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第二，燃气安全，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即关闭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第三，禁止行为，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禁止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防止引发火灾。这时段的资讯由陈琳编辑，陈琳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然后呢马上
1: 你说它香吧，它就持续的香，
0: 吃到嘴里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正宗的酸甜，它没有甜蜜素，它就是纯纯正正的果酸，你们可以放放心心的吃，小朋友孕妇都可以放心吃的，对吧？如果说当然你要接受得了它这个味道哈，因为有一些我觉得你们能够接受那种百香果呢，也就能够接受它。
1: 嗯，
0: 确确实实它有这种百香果的香味儿。
1: 对，
0: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以前在云南比较多嘛，你们把这个拿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哦，真的很云南，很有这种云南菜的味道，它就是他们做云南菜的灵魂所在。就像我们做川菜是什么呢？花椒是灵魂，那他们那边做的那个酸汤，哎，就必须要
1: 就是必须要这个熟番茄，因为这个熟番茄它很怪哈，首先它的海拔不能太高，
0: 高了不能，
1: 还有它不能。对，它不能那个找酸哈，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它这个种植这个东西它也有酸哈，找酸它也不得行哈。
0: 雅安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种，
1: 对，它还要看天气地理哈。你像比如说像你就往下面走一点哈，像这个黑马店这片区哈，它有可能要找酸。你往这个万古哈，他们那个山有道高不高的，
0: 所以这
1: 个还是分地方哈，不是每个地方的土壤啊各方面都适合的哈。所以说这个树番茄我们专门挑选在了名山区的万古镇啊，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百亩基地给大家进行直播哈，现采现发，而且价格还要让你心花怒放。我们对比的全网的价格啊，
0: 然后
1: 可以说
0: 价格是。
1: 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啥子？
0: 价格比瓶子。
1: 同价格比瓶子，不分大小国，统一才大国啊！
0: 瓶子
1: 大国，中国，我们就是中国的大国，太小的不才。
0: 我们
1: 刚留到数字上。
0: 我们真的是比较宠粉的。
1: 对。
0: 每一次我们出去直播，我们给大家发的锅都是要求人。

0: 呀，要咋子咋子咋子。后面还是有些农户说，啊，你们没事了把头儿旋起走了呢，我们后边又咋卖了。他还要接，不存在啊，我们后面继续帮忙宣传哈。
1: 哦，所以说你看看哈，这个是真的是很好哈。我们要把这个大国中国，中国的大国的这个给大家安排上哈。中国的大国啊，不拆小国，让你拿到手的就是，哎，你别看说，哦哟，穿过你们的两斤的，我数了一下，好像一块钱一个了，都投了五角钱一个。
0: 那你就买五斤。
1: 但是因为，大哈，明天买五斤和买十斤的人是最划算，但两斤也很划算哈。
0: 两斤它贵在哪里？它贵在运费。
1: 哎，贵在运费，
0: 运费
1: 啊，当然也不算是运费，就说我们的两斤呢，它属于是平常装。哦，我觉得你
0: 没
1: 吃过这东西，
0: 你又害怕，
1: 哦，你害怕买回来就吃不完哈，甚至你自己还可以把它打成酱，好放在那儿，没事的时候然后倒出来，然后再把它做成这个酸汤汁儿哈，也是挺不错的哈。好了，这时刻又是我们的晚高峰的行车路，车多人多，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在路上安全。
0: 最
1: 放心上，好了，还就是开车不喝酒，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哈。
0: 对，
1: 您要是约会喝了酒，请您莫开车，喊代驾，
0: 喊
1: 老婆，喊老公
0: 啊，摇人摇人，不要自己去开啦。
1: 对头，
0: 侥幸不得哈。
1: 是，你看，我们来看看哈，
0: 刚刚
1: 这个
0: 说的那个，
1: 刚刚给他说的哈，B 单你可以开车的哈，我有咋回事？
0: 会开。
1: 好，发生哪里？来，一下把眼光转到十面线。
0: 哦，十面。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24号，12时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他驾驶的是一个车牌为川 TK 哒哒哒哒哒，尾号是8号的，而且是一个轻型的货车。他从哪里？他从石棉县安顺场镇往石棉县城方向去行驶。那么当这个车行驶到石棉县河北路新月桥卡点的这个地方呢，就被民警当场就查回了哈。经过核查呢，这个王某某他没得驾驶证的，他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民警呢就依法对他的交通违法行为罚了1000块钱，行政拘留了5天。哦，这个他说我不怎么说，我闭着眼睛都能开。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就开一小段段儿哈。结果呢，把一个人开进拘留所，拘了5天，啊，这个事情是在2026年9月17号，啊，然后呢，这个林某某呢，驾驶车牌为川 G9，尾号是7的小型普通客车，从石棉县城呢往安井村方向行驶，那么在石棉县河北路这个地方呢，就把他带到了，他是啥子？没有取得驾驶证的机动车，但是他会开车。哦，他会开车，但是他没得证儿的。好呀，他说我就是开一小段，我就开这儿中间来，结果啊还是被逮到了。你们就不要去抱侥幸心理了，
1: 对头。
0: 然后依法呢对彭某的交通违法行为罚了1000块钱，喜提5天公家费。
1: 你看看哈，没得证你还驾驶哈？
0: 啊，
1: 哎呀，这个拿车子给你开这个人还真的是。
0: 2023的那个啊，
1: 哎，
0: 我都收到了，
1: 收到通知嘛，
0: 提醒我那个驾驶证6年换一次嘛，是吧？
1: 嗯，
0: 啊，他都提醒我要去换证了。换证很简单，先去就在，如果是在雅安的话，就政务中心，
1: 对，
0: 先体个检啊，然后呢重新把证换一下，换一个那个飞飞就 OK 了。
1: 对对对对，他可能是这样子，他就是你换一次，或者说用刚开始可能5年，然后或者是10年，或者15年、20年嘛，反正我应该是后面年甚至越来越长。
0: 身份证我知道是这样子，
1: 哦，
0: 驾驶证呢？
1: 反正好像是
0: 10年吧，还是几年？
1: 哦，对对，好像是时间会要，好像时间还会长一些哈。我都忘了记了哈。反正这个大家提前就下一个123哈，你别回到时候没提醒就忘了。那么对于这一些，包括什么准驾车型不符，你本来你持的是这个自动车的这个驾驶，你非得去干这个手动挡的，是吧？你非得是去驾驶其他的，你摩托车的驾照你非得去开大车，对吧？
0: 你就是行当。
1: 对，就像这样的事情。第一，无证驾驶零容忍，严查处。还缺乏专业培训，应急能力较差啊，这些各方面要进行一个培训教育，还有加上严格的达标惩罚，漠视交通规则，肆意违法行车。这个安全意识太淡薄了啊。还有就是安全事故全责，
0: 真的不要
1: 理赔
0: 和侥幸心理啊，
1: 拒赔。
0: 是的，
1: 保险都不会给你赔。
0: 对啊，
1: 然后所有的后果全部是自己负担。
0: 对。

0: 所以说开车上路啊，驾驶证是底线，
1: 嗯，
0: 驾驶资格是法定赋予的通行权利啊，
1: 是的，
0: 也是保障你自己和他辆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你
0: 哪怕是秋名山财神
1: 你都要持证
0: 哦，
1: 上车。
0: 哎，话又说来，你这没得持证，你何来这个称号
1: 啊？路
0: 你都还没有成这个。
1: 不，你看，你看刚刚那个，他就没得驾驶证啊。
0: 啊，
1: 他就说我就是开一段哈、啊嗯，他会开车，但是他没证儿，是吧？
0: 这种属于啥子晓得不？
1: 所以你真的就是一定要持证上岗。
0: 嗯嗯，这种啥子呢？就是路途在书、
1: 哦，
0: 不如守法出行啊。
1: 没有证儿。
0: 所以在此，林妹和川哥要提醒大家了：第一个，未取驾驶证。坚决不上路
1: 车，还有就是不要抱任何的侥幸心理啊！
0: 嗯，驾照过期，暂扣吊销期间，绝不开车。
1: 哟，这个肯定的，驾照吊销期间呢，也属于是没有证儿、啊。
0: 对，不把车辆这个无证驾驶的人驾驶。
1: 哎，你
0: 拒绝连带风险。
1: 这个好危险嘛，哈！
0: 自觉遵守交规，持证上路，文明行车。
1: 师弟，哦
0: 耶！今儿个节目就是这样，最后再来预告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男士们、女士们，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名山区万古镇的百亩树番茄基地等着各位，
1: 不见不散哦！
0: 再见喽。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0。
1: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2: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3: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1: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伤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4: 快准备好下半年的
5: 打好笔记本，
6: 专心听课。
7: 生活中一向比较幸运的幸运哥，在上次腿摔骨折之后来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需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一听这一消息，幸运哥这可开始着急了，自己停工，一家老小的生活可怎么办呢？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工伤治疗期间的待遇。
8: 医生医生，我老公的脚到底怎么样呀？
9: 你好，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哈，你这个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
10: 啊，骨折我咋办呢？还有一段时间我最近停工，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的日子咋过？
9: 哎，你这个不是在工作期间受的伤的嘛，属于是工伤噻，你赶快联系一下你们单位问一下子。
1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上次刘主管专门跟我说的啥是工伤认定，我马上打电话，谢谢医生哦，医生谢谢你哦。
9: 不谢不谢。
11: 喂，刘主管啊。
12: 啊，幸运哥，啥事？
11: 哦，是这样子的，我今天在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这个脚伤啊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还要恢复哈。哎，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啥是工伤认定的嘛，我就打电话问一下你，现在我这个情况，哎呀，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
3: 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

0: 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6: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9: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6: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0: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
12: 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3: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2: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5: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5: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4: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6: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4: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7: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

0: 西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4: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

0: 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源祥
5: 为您报时。
7: 杨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免，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 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4: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

0: 提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1: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2: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3: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哈，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
5: 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
6: 我们是在他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5: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6: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5: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7: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5: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南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7: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 楼爬

0: 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 10%， 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
1: 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5: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7: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8: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 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7: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

0: 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1: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0: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2: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0: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2: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0: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1: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0: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0: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
4: 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
5: 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
6: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彭林率队莱雅开展工作调研，廖文斌、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山民转身，雅安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和谐共生之路。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10月13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莱雅开展工作调研，市委书记廖文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彭林先后来到天全县仁义镇、禹城区望余镇、市人大代表之家、汉源县富林镇太平村等地，开展寻林寻田、进代表家站联系人民群众、联系指导乡村振兴等工作。彭林强调，要因地制宜建好用好代表家站，充分激发代表旅之活力，不断拓展联系群众的广度和深度，努力把代表家站建设成为听民生、惠民智、解民忧的坚实平台。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纵深推进田长制、林长制走深走实，守好天府良田，持续筑牢天府粮仓根基，护好青山绿地，加快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培育壮大林主产业，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要抓实抓细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举措，坚持预防为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多形式强化防火宣传，从严从实管控野外火源，切实维护好林草资源安全。要立足雅安资源禀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科技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
1: 在保护区内的群众实现生产转型，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的特色路径。
0: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推进，以往伐木、采笋、采药等依赖自然资源索取的传统生产方式在保护区逐步退出，通过异地搬迁、技能培训、产业培育，引导群众从向山索取转向借山致富。在宝兴、盈京等地，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鼓励群众参与民宿、乡村接待等服务业态，把大熊猫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游收入。通过打造特色文旅村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研学避暑，带动山区群众稳定增收。为推动文旅产业良性发展，各地还积极搭建行业自治平台，建立统一服务标准，规范经营秩序，化解低价竞争等问题，同时统筹产业布局，形成多层次的文旅业态，实现不同经营主体错位发展、客源共享。通过搭建资源整合平台，集中统筹食宿、农特产品、特色体验项目，打通供需信息壁垒，完善文旅配套，延伸产业链条。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一大批国家公园片区内群众完成身份转换，从昔日的采伐工人转化为生态管护人员，承担起当时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根基，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稳步走好生态优先、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名单，雅安四家企业入选，分别是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雅安泰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庐山华美包纱有限公司、汉源县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至此，雅安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队伍再添新军，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速成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近日，四川省38红旗手、38红旗集体表彰名单公布，雅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荣获四川省38红旗集体称号。此次表彰旨在选树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近三年，该团队主持和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10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为全市食药企业开展质量诊断300余次，攻克各类技术难题76项。这支巾帼团队扎根实验室，下沉企业一线，

0: 不断健全检测体系，持续开展技术帮扶，助推食药产业提质增效，为我市食药安全监管和地方经济发展筑牢技术根基。该所此前还获评四川省巾帼建工先进集体、雅安市巾帼文明港。下一步，团队将继续履职尽责，以专业检验守护民生安全，彰显巾帼力量。近日，2026年文宣教育杯雅安市首届中小学生排球邀请赛在禹城区开赛，赛事设中学男子组、中学女子组、小学混合组三个组别，采用本地队伍加室外邀请赛队伍模式。来自雅安中学、汉源县第二中学、禹城区强项中学等市内八支队伍，以及成都市十市联合中学蜀华分校、蒲江县五星小学、阿坝州汶川映秀中学等六支室外队伍，共计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搭建起我市与周边市州青少年排球交流竞技平台，进一步夯实校园排球后备人才基础，丰富青少年体育赛事供给，助力体教融合落地见效。10月14号，我市2026年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20号，首场线下集中宣传服务活动在禹城区卓达广场举行，现场划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综合服务五大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答社保缴费、养老金申领、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关系异地转移、工伤业务、失业金申领等热点问题，引导群众学会掌上办理社保，实现业务足不出户就能办。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来看一组农业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禹城区周公山连日晴好天气，果农们穿梭在藤蔓架下，抓紧开展采摘，果园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一天还是要采1000多斤，一天是15-100块钱还是要的嘛。
0: 作为市级重点龙头企业，雅安市春苑农业有限公司扎根周公山镇狮子村一组，流转连片土地118亩，聘请川农林果系教授担任技术顾问，按有机标准开展种植管护。目前企业已有5个品种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带动周边65户农户发展300余亩猕猴桃种植，有效助力农户增收。
3: 今年子的产量预计在30多万斤，产值批发加零售能达到200万左右，采摘时间内的一个都把它采完。
0: 据了解，今年禹城区全区猕猴桃种植面积约2.14万亩，涵盖阳光金果、红阳、软枣猕猴桃等10多个品种，预计产量可突破1万吨。
4: 在我们整个猕猴桃产业绿色发展，通过优化品种，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还有就是我们的绿色防控措施，提升我们整个猕猴桃的一个品质。
0: 基地加农户模式，以马兰种植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在雅安迅康药业有限公司马兰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马兰鲜叶。作为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这里开展2种选育与种苗繁育，打造规范化种植样板，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5: 我们这儿跟他们这边那个村上流转了约120亩左右的土地，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请附近农民来帮我们做这个除草啊、收割啊、这个种植啊这方面的工作。
0: 采收后的马兰鲜叶运往企业生产车间，经浸泡发酵、沉淀除杂等工序制成中药材青黛，生产线在完成技改后实现了数控标准化生产。
6: 我们公司的青黛生产线呢，是目前国内唯一通过GMP 认证的生产车间。目前呢，生产的高品质青黛主要是应用于国内的原料药市场，然后目前车间的产能大概是200吨每年。

0: 使用原料马兰的话大概是3000吨左右。
1: 庐山马兰产业正持续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可复制经验，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同向发力，走出产业兴、群众富的特色发展路径。
2: 在岷山区万古镇，当地以党建为引领，依托退役军人周红创办的雅安理想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标准化肉兔养殖全产业链。企业2020年落地莫家村，建有自有基地、飞地基地，形成种养循环体系，常年存栏繁殖母兔3000余只，年出栏商品兔15万只，年产有机肥1500吨。全镇兔产业年产值达1000万元，当地推行村企共建，沙河村、莫家村联合打造飞地养殖项目，建设标准化兔棚，实行村企共管，通过保底分红、二次效益分红，每年为两村增收9.5万余元，实现连村抱团发展。企业还吸纳本地群众，脱贫劳动力就近务工，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实现企业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方共赢。
3: 我们这个莫家村建了10个标准化的这个养殖大棚，建成后呢，吸纳了附近的这种村民在这个里面就业，从而呢也增加了这个村集体的这个收入。
4: 公司将持续深耕肉兔产业升级，以科技深化两种繁育，以生态延伸价值链条，以共富链接更多农户，致力打造区域生态养殖加科技服务领军企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地震、洪涝、台风、暴雨、雷电等灾害风险就在身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防灾减灾相关知识，学习避险自救技巧，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携手共筑安全韧性家园。地震自救指南，地震逃生要把握黄金12秒，逃生口诀：勿慌乱，先躲避后撤离，找空间保护头，系电梯。如被困，请牢记自救口诀：存体力，传信号，等救援。避震遵循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正确避震姿势，扶地遮挡，手抓牢。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
2: 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2: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3: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去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2: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4: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3: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

0: 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0: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
2: 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第四篇，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赴善者如误路中行，虽不失衣，时时有润。苏轼一生交游甚广，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从皇族贵胄、文人学士，到僧侣歌妓、渔樵耕织、流民乞儿，朋友遍。

遍天下。如此庞大的朋友圈，显然是由于苏轼良好教养、超世才华的独特人格魅力。这对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各个时期的情感、仕宦、生活、创作、知识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相知互鉴、拱卫相扶、共同成长的作用。重点一，为子孙得良宰相与皇帝。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亲养，而累朝圣主，宠誉皆厚。嘉佑二年，苏氏兄弟双双即进士第，三苏父子名震京师。嘉佑六年，苏氏兄弟又双双制科入等。仁宗皇帝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良宰相矣。这番赞许十多年后还救了苏轼一命。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人们认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病中得知此事，对神宗说到当年仁宗的话，神宗皇帝流泪了，苏轼因此免去一死。在位仅四年的英宗一听闻苏轼才名，打算重用他，但因宰相韩琦反对而作罢。神宗尤爱苏轼文章，宫中读之，善尽忘食，称为天下奇才。有臣将苏轼比作李白，神宗认为不然，白有士之才，无士之学。熙宁年间，神宗欲禁用苏轼，但因其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遂外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州了事。其后神宗多次有意复用，但均被当时宰相王珪极力阻止。元丰六年，苏轼患眼病，逾月不出，于是说他病亡的传言四起。正欲用膳的神宗闻此死讯，悲伤不已。在苏轼贬到黄州四年后，神宗皇帝手札，苏轼蹴鞠思旧，月岁资深，人才实难，不忍中弃，遂量移苏轼于汝州。第二年，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他对苏轼的喜爱与期许也随之化为东流。神宗幼子哲宗即位，神宗生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元佑初年某日，太皇太后高氏召见苏轼，说当年神宗皇帝如何赏识他，神宗还没来得及重用他就驾崩了。苏轼感激涕零，誓报知遇之恩。重点二，当放子出意投地与师长。苏轼一生交游的师长前辈甚多，其爱人以德，育汝于成，对苏轼可谓是开发成就之者至矣。张方平和欧阳修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两位伯乐。张方平，北宋政坛一位很有话语权的人物，早在至和元年，张方平初到益州任知州，便访知苏洵。后建二年，苏轼入狱，当时没人敢于出面营救苏轼，而已经退休的张方平毅然向神宗皇帝上书求情。此奏书虽被送达神宗，但其中对苏轼的保护和赏识之意昭然可见。苏轼与醉翁欧阳修师生情谊16年，受其教诲讲业尤多，尤其在文学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人格操守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甚至到了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的地步。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省试的主考官好友梅尧臣分享，读世书不觉汗出，

0: 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他还与儿子欧阳斐说，汝既无言，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得文坛领袖如此赞誉，苏轼自是名声大噪。欧阳修喜得仕，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嘱托苏轼，我将老修父子斯文，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与苏轼。苏轼将恩师赏识与勉励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同时传承师道精神。黄庭坚、张磊、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峙皆出苏轼门下，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终不负师恩与重托。与张欧直接的赞赏与提携不同，韩琦和陈锡亮对苏轼兄弟的栽培与关怀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韩琦，仁宗时任过宰相，当年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考试临近，苏辙却卧病不起。韩琦得知后向朝廷上书，请求延展考期，延期了20天，考试方才进行。试想啊，如果苏辙未能参加这场考试，他的未来以及我们今日所言的三苏文化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其后有一天，英宗打算将苏轼召入翰林，却被韩琦劝阻，因为韩琦认为以苏轼的才能日后必成大器，但现在资历尚浅，如果破例授予要职可能难以服众，这反而会拖累他。苏轼得悉原委，深明韩琦用心良苦。陈锡亮，字公弼，苏轼步入仕途的第二个顶头上司。陈锡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从不给人好脸色。有一天呢，见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尊呼苏轼为苏贤良，陈太守大发雷霆，府判官何贤良也，其实就是警告苏轼不要洋洋得意地很享受这种虚名。后陈锡亮修建灵虚台，让苏轼为之作记，你这个灵虚台不是搞的面子工程吗？正窝了一肚子气的苏轼写道，吾知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把陈锡亮扎扎实实文骂了一通。然而陈锡亮读罢不仅不生气，反而大为赞赏，命人一字不改铭刻于灵虚台。陈锡亮道出实情，平日对其苛刻，就是要挫挫他年少成名志满得意的锐气，这是在磨练他。后来呀，苏轼渐渐明白了这位长辈的良苦用心，为其作传，承认自己方士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致行于颜色，已而悔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界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轼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

0: 漫出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撵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轼、苏辙和八娘。撵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她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沙湖行做起丝绸生意。因她治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一事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他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谥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惭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惭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翼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 季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氏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又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八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赦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等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事，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氏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氏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细数捐出，以助苏氏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氏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 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

0: 群，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吴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倚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吉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子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十二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欲纵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事进、治才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 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轼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是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她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生育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 故而离开书斋，由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遇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泪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遇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仲宗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植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在天晴了的时候，戴望舒。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已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他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半半的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在木叶间自在闲游，把它的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携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晕皱。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 也在。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济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望

0: 家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雨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饿狼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雨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雨忧心忡忡地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雨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雨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雨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3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3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禹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禹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禹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雨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她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她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她明白了，啊，这就是她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雨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3年呐，雨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禹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风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禹说：
2: 禹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巫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急忙地出门探望，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他前，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

0: 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与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雨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啦。”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雨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雨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雨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啊，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没关系，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1: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0: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1: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0: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雨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阿娇，你辛苦了。”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雨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雨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雨呀，你归来呀，雨呀，归来。”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雨归家的身影。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三亚
0: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该你表演了吧？
5: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4: 你是说相声的啊？
5: 对，相声演员。
4: 你瞧我这样干嘛的？
5: 你呀、
4: 啊，啊，
5: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啊？
5: 嗯，
4: 真的。
5: 真看不出来，
4: 告诉你，

0: 我是个画家。
1: 画家
0: 啊，
1: 看不出来，
0: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1: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0: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
1: 怎么样？
0: 一边一个。
1: 废话，俩眼睛全长在一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0: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1: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0: 我告诉你啊，画家不能看外表。
1: 哦，
0: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1: 是吗？
0: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1: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0: 就这个北京
1: 什么
0: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1: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哪个学校到底是？
0: 北京化工学院。
1: 嗨，
0: 兄弟，
1: 你行了行了，
0: 怎么了？
1: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0: 你看你不懂啊。
1: 哦，
0: 这个画画它得练功。化工学院
1: 没听说过。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那叫美术学院。
0: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没
1: 哎啊。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啊？
0: 化工学院呢？后来
1: 、哎、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0: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1: 哦，
0: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1: 像话吗？我问你吧，
0: 你问什么？
1: 你画的怎么样啊？
0: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1: 嚯！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0: 成就谈不上。
1: 嗯，
0: 反正是全国最著名的几位画家。
1: 嗯，
0: 什么华君武啊，
1: 嗯，
0: 潘天寿啊，王世阔，傅抱石，
1: 嗯，
0: 这些人我们在一块儿
1: 怎么样？
0: 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吧。
1: 不是
0: 可以说是这个等量齐
1: 等
0: 那个就我们
1: 啊，
0: 就是我们呢、啊
1: 嗯、
0: 这个一块儿等着你。
1: 你等着我干什么呀？什么呀？就等着我呀？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个风格不同，各有所长。
1: 哎呦，才找着这句话，
0: 明白吗？
1: 那我得问问你啊。
0: 你问什么呀？
1: 你说一说潘天寿他有什么特点？
0: 那是国画家呀。
1: 嗯，
0: 他的画是热情奔放，婚后老辣呀。
1: 哎，
0: 画花鸟最好。
1: 对，
0: 画出来你一看跟活的一样。
1: 嗯，
0: 对吧？
1: 画的真像。
0: 哎，
1: 华君武呢？
0: 漫画家呀。
1: 嗯，
0: 他的画是讽刺幽默，战斗性强。
1: 哎，画的好啊。
0: 哎，
1: 傅抱石
0: 也是国画家。
1: 嗯，
0: 他的画是清新流畅，雨雾苍茫，山水画最拿手。他跟关山月合作那个江山如此多娇，你看气魄多大。
1: 太棒了，
0: 是吧？
1: 嗯，王世阔呢？
0: 画人物肖像好啊。
1: 哦，
0: 你坐那儿给你画个像，几笔画的好极了。
1: 嗯，
0: 那真是形象生动，深刻感人。
1: 哎，
0: 啊，
1: 嗯，
0: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1: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0: 我也画人物肖像。
1: 哦，你也是画人物的。
0: 哎，
1: 哦，
0: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
1: 嗯，
0: 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是什么呀？
0: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1: 嗯，
0: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1: 怎么样？
0: 跟老太太一样。
1: 同志啊，
0: 嗯，
1: 您那是不会画呀。
0: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1: 我呀，
0: 我这说句客气话。
1: 你也别客气，
0: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1: 哎，
0: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1: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0: 他说你画得好啊。
1: 画得好啊。
0: 哎，
1: 你都画过什么画？
0: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 哪位啊？
0: 张富贵，知道吗？
1: 哦，张富贵。
0: 哎，
1: 知道知道
0: 知道。
1: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0: 对，
1: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
0: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1: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0: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还用问呢？
0: 啊，
1: 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膛，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噼啪乱响。
0: 你说这是李逵吧？
1: 差不 不多呀。
0: 像话吗？
1: 那么你说什么样？

0: 普通农民形象，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1: 对
0: 对吧？
1: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0: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他能抢重活干，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1: 管他叫什么呀？
0: 叫他闲不住。
1: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0: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1: 怎么呢？
0: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1: 那是没在家，
0: 上山干活去了。
1: 你上队部找他去？
0: 队部老锁着门，上头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1: 那等着吧，
0: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1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1: 同意了。
0: 别画了，
1: 别画了，
0: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1: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0: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1: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你让他1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那哪行啊。
0: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1: 哎，对吧？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0: 对，跟他干活去。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别介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0: 怎么了？
1: 你哪干得过他呀。
0: 1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1: 是啊，
0: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1: 你看不简单呢。
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1: 是啊，
0: 跟他学嘛。
1: 他上山
0: 我上山，
1: 他扛锄
0: 我扛锄，
1: 他锄地
0: 我锄地，
1: 他拔草
0: 我拔草，
1: 他推车
0: 我坐车。我
1: 你怎么坐车了？
0: 我都累趴下了。
1: 没说你干不过他吗？
0: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1: 刚
0: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1: 你哎呦什么呀？
0: 我腰酸腿疼呢。
1: 您瞧这点出息。
0: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一直干了6天活。到第7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1: 那就画吧。
0: 画不了。他闲不住啊。
1: 怎么着？
0: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1: 他干嘛去了？
0: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1: 哼，真能抓时间，
0: 1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
1: 怎么呢？
0: 我那手直哆嗦。
1: 那是紧张的。
0: 我稍微定定神吧。
1: 那你就定吧。
0: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啊。
1: 又干嘛去了？
0: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1: 哼，
0: 又1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1: 那你就抓吧。
0: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
1: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0: 他走了我抓虾吧。
1: 对，
0: 哎，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1: 什么办法呀？
0: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可是你说什么呢？
0: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1: 随便说。
0: 他往那儿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1: 什么？
0: 哎呦，姓张。对了，
1: 这都是废话。
0: 好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1: 当然是。
0: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是，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1: 啊？不会说中国话呀、
0: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1: 你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0: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1: 哎，
0: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呗。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任务完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会儿就补回来了。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粉飞上的足啊。
1: 粉，
0: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那样，一见面就。

0: 气了。
1: 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2: 什么呀，这都是
1: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2: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1: 就是啊，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2: 那总还算不错呀。
1: 不错什么呀？怎么看怎么不像。
2: 怎么呢？
1: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2: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1: 这不能怨我呀。
2: 那怨谁呀？
1: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2: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1: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2: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1: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别别，噌出来了。
2: 好嘛，那你从画吧。
1: 从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2: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1: 不好画呀。
2: 画人物最简单。
1: 哦，最简单。
2: 当然是啊。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1: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2: 这都不懂。
1: 什么叫横三？
2: 横三呢，画人的脑袋横着要分三半，画四衬
1: 七，
2: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1: 坐五，
2: 坐着画五个脑袋。
1: 蹲三半，
2: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1: 那要趴着呢？
2: 谁趴着画像啊？
1: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2: 是啊，
1: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2: 怎么呢？
1: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2: 这画对，
1: 不那么容易。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堂就很难画。
2: 怎么难画呢？
1: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十三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2: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颜色啊？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1: 黄的。
2: 哎，
1: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膛。
2: 黑脸膛
1: 啊？
2: 那你就再加点黑。
1: 他黑里还透着红，
2: 再加点红。
1: 他红中还衬着紫，
2: 再加点紫。
1: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
2: 这脸膛是男和
1: 神
2: 那么重要？
1: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2: 哼，
1: 也就是说眼镜乃五官之首。
2: 对，
1: 也就是说眼镜
2: 怎么样？
1: 在鼻子上边。
2: 废话，
1: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2: 高啊。
1: 高啊。我怎么画？眼光高我怎么画？
2: 那既然眼光高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1: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2: 对了，
1: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呀，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2: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1: 朝下。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2: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1: 要朝前了。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2: 那你就得画他眼睛朝后了。
1: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2: 谁呀？
1: 告诉你不好画吗？
2: 不好画呀。
1: 嗯，
2: 那你就先别画了。
1: 又先别画了。
2: 你啊。

0: 先画的手，
1: 手更不好画了。
0: 怎么呢？
1: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0: 他全有根据。
1: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0: 怎么又不一样呢？
1: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革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选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0: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1: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0: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1: 你这样的啊，一串全不行啊。
0: 到我这儿论串了。
1: 你们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0: 他呢
1: 七方。
0: 哼，
1: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0: 他
1: 1000多斤。
0: 巧，
1: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0: 他
1: 43趟。
0: 嚯，
1: 别人锄地1亩8，
0: 他
1: 4亩9。
0: 嘿，
1: 别人干活2只手，
0: 他
1: 也2只手。
0: 也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1: 哎，别看都是两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
0: 嗯，
1: 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0: 这双手啊，你也先别画了。
1: 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0: 你啊，难画的你都先别画。除去脸膛、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1: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0: 是，那也不见得。
1: 见得。
0: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52岁。
0: 有抬头纹没有？
1: 抬头纹
0: 啊，
1: 有啊。
0: 还是的，你画他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1: 抬头纹，有内容。
0: 有什么内容？
1: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0: 老，
1: 不好画。
0: 那你画他眉毛，
1: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0: 那你画他鼻子，
1: 政治嗅觉灵敏。
0: 那你画他嘴，
1: 少说话多干活。
0: 那你画他耳朵，
1: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0: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1: 告诉你没法画嘛。
0: 我就能画。
1: 还能画？
0: 当然是。你画他肩膀，
1: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0: 你画他腰，
1: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0: 你画他脚，
1: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0: 哎，你画他鞋啊？
1: 鞋也没法画。
0: 怎么呢？
1: 那天他光着脚呢。
2: 他强锻炼。
3: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练的
2: 啊。
3: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2: 起床之前
3: 啊？
2: 哪儿做？
3: 床上。
2: 床。
3: 1、2、3。
2: 行了
3: 啊，
2: 做操到外边去，
3: 来不及了。
2: 哦，好睡早觉。
3: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2: 冷也得上外边做去。
3: 一样。
2: 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3: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2: 哦，你爱运动？
3: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2: 你喜欢练什么？
3: 跑，懂不懂？长跑。短跑。不跑。
2: 不跑。
3: 不是跑步。
2: 哦，
3: 推铅球
2: 啊，
3: 扔铁饼，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2: 这样啊？
3: 游泳不跳河啊？
2: 那是跳水
3: 啊。是啊，跳水。
2: 你还喜欢练什么？
3: 击剑，击拳。这怎样？
2: 激烈。
3: 这不算激烈。还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
2: 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一点也不乱呢。
2: 啊，
3: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2: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3: 有啊。
2: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3: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2: 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3: 我们球队
2: 啊，
3: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2: 哦，
3: 旁边业余篮球队。
2: 业余的呀？
3: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2: 啊，你们常出去打？
3: 打得凶着。
2: 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3: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2: 八一
3: 打光。
2: 八一球队？
3: 八一小学。
2: 打小孩啊？
3: 什么打小孩
2: 啊？
3: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2: 哦，
3: 也叫老头队。那
2: 对
3: 啊，
2: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3: 老头怎么了？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2: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3: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2: 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3: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0: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1: 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1: 怕事？
0: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1: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1: 狠
0: 稳准狠嘛、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不赖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1: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我说得回是友谊赛啊。
1: 哦，不多嘛，多少比多少？
0: 21-1。你想输这么些？
1: 那是两分啊。
0: 啊，怎么了？他们21，我们1，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1: 没那么算的。那是20分
0: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1: 什么好听啊？
0: 20分。
1: 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1: 怎么？
0: 前半场我没上。
1: 哦，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1: 啊，
0: 好角在后头。
1: 哦，
0: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金箍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1: 有这把握？
0: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班人马
1: 啊，
0: 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1: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1: 五虎上将？
0: 哎，
1: 关张赵马黄。
0: 不，车头愣炮筒。
1: 什么呀？
0: 啊，五个人的外号。
1: 哦，外号。
0: 车铁甲车
1: 啊，
0: 脑袋上有功夫。
1: 嚯，
0: 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1: 好啊，这头呢？
0: 火车头
1: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0: 胳膊肘上有功夫
1: 啊。哦，拱人呐。
0: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人。
1: 像话吗？愣
0: 愣。我
1: 你
0: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1: 哦，
0: 愣头愣脑，
1: 胡打蛮干。
0: 哎，
1: 这炮
0: 炮小钢炮
1: 啊，哪有功夫？
0: 拳头硬。打你一下都让你疼半天。
1: 好，这桶呢？
0: 总统啊。
1: 总统。
0: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1: 啊。
0: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1: 捅人呐。不怎么样。
0: 他们还倒都差劲
1: 啊，
0: 那就我还不错。
1: 哦，
0: 他们一人会一样。
1: 嗯，
0: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谁行？
1: 你更不怎么样
0: 啊。
1: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0: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1: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0: 谁说的？照样上。
1: 人家不让上。
0: 你得找窍门啊。
1: 啊，
0: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1: 这是什么思想？这个
0: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1: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0: 那怎么着？
1: 下半场怎么样呢？
0: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1: 啊，
0: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1: 啊。
0: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1: 哦，
0: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1: 你们呢？
0: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1: 啊。又来了。
0: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1: 行了
0: 啊，
1: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1: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那秀球
1: 啊，
0: 没秀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1: 啊，
0: 他胳膊长了，
1: 哦，
0: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1: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福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还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

0: 钱的
1: 啊，要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0: 那你说了哈？
1: 啊。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一报。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5: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5: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5: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5: 甩手法律利剑头上悬，
7: 头上悬。
8: 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9: 带钱呢？
8: 难
9: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8: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9: 15000一张的，
8: 有这么大票吗？
9: 支票，支票，看见过没有？
8: 还带支票
9: 的？至于吗？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对不对？
8: 你说吧。
9: 我再说一个，
8: 说，
9: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8: 说，
9: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
8: 嗯，
9: 你听我这个简单，
8: 行
9: 了、
8: 嗯，
9: 你猜，
8: 说呀，
9: 完了，
8: 完了，
9: 嗯，
8: 什么就完了？
9: 不，
8: 啊，
9: 您再说一遍。仔细听啊，
8: 仔细听，
9: 刺啦，
8: 完了。
9: 哎，我
8: 得问问您，
9: 刺啦，
8: 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9: 打一食物，吃的，嗯，
8: 刺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9: 怎么样？
8: 得了。猜不着了，
9: 认输了。
8: 哎，
9: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8: 对喽，
9: 我宣布出来，刺啦！
8: 什么呀？
9: 煎鸡蛋。
8: 哎，煎鸡蛋
9: 合理啊？
8: 不，
9: 啊，怎么了？
8: 你给解释怎么回事？
9: 热锅
8: 啊，
9: 生鸡蛋一颗，刺啦！
8: 就这一声刺啦，我10块钱没了。
9: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8: 你说，
9: 你听这个，
8: 你说，
9: 刺啦，
8: 这个呀？
9: 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8: 怎么了？
9: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8: 这难多了，这个、
9: 那当然是了。
8: 那我就别猜了，
9: 不猜了，
8: 认输了。您告诉我，
9: 刺啦，
8: 这是什么呀？
9: 又煎一个，
8: 又煎一个。刺啦，我20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9: 谁让你不往上猜来的？
8: 你才敢说吗？
9: 哎，你敢猜我就敢说、啊、
8: 你敢说我就敢猜。
9: 再来
8: 说。哎，等会儿
9: 这啊，怎么回事？
8: 这回啊，
9: 啊，
8: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吧。
9: 怎么调整？
8: 谁输了输20块钱。
9: 20块钱
8: 怎么样？
9: 行。刺啦，
8: 煎鸡蛋。
9: 错了，
8: 这是什么？
9: 煎鸭蛋。
8: 怎么又改鸭蛋了？
9: 你想，你都调整20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8: 什么呀，真是的！
9: 怎么样？
8: 行
9: 啊！
8: 人家真正打灯谜啊，那讲究4-6-8，这叫什么呀？
9: 我告诉你，有学问的怕。

0: 你猜不出来，
1: 猜不出来。我说一个，你猜猜。
0: 你说一个，我猜。
1: 怎么样？
0: 行，你说一个好听的，我猜。
1: 那刺啦刺啦可都不算了啊。
0: 行，来吧。
1: 你听着，
0: 来吧。
1: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完了，猜吧。
0: 猜着了。
1: 怎么样？
0: 一男一女谈情说爱呀、啊，啊，
1: 怎么老谈情说爱呀、啊？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老惦记这个？这
0: 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1: 那怎么会是你来我也来呢？
0: 你看，啊、俩人订约会，
1: 对呀、啊，
0: 你来我也来
1: 啊
0: 啊，俩人一块谈一谈呢、啊。
1: 你不来我也不来呢，
0: 你要不来我就不来了
1: 啊！
0: 你不来我还来，我一人看椅子去，我这
1: 啊，你说这个
0: 啊
1: 不对不。那当然了，你想我自己能摸着自

0: 母猪，
1: 哎，
0: 带着十个小猪娃过河了。
1: 对对对对，
0: 背过三个，
1: 对，
0: 抱过
1: 两个，
0: 两个，
1: 哎，
0: 到对岸呢，老母猪一数，
1: 够了，
0: 不够啊，
1: 够了，老母猪数够了。
0: 他怎么会够的呢？
1: 这老母猪啊，
0: 啊，
1: 他不会算数。不就这个吗？这谁不会呀、啊？老母猪不识数啊，真是
0: 弄半天弄一傻猪，你这
1: 什么？这谁不会？我也会说呀。
0: 我跟你说一好的吧。
1: 啊，你
0: 让你动动脑筋，
1: 那可以。
0: 你听着啊，
1: 说好呢。
0: 东屋是一个牛棚，
1: 哎，
0: 听清楚了啊，
1: 听清楚。
0: 东屋里是个牛棚，
1: 东屋
0: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30步，倒退着，
1: 嗯，
0: 退了20步，
1: 哦，
0: 然后牛掉过头来，
1: 哦，
0: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1: 嗯，这有点学问，
0: 哎，
1: 动动脑筋，
0: 研究研究。
1: 牛棚在东边，
0: 东边，
1: 哦，东屋是个牛棚，
0: 嗯嗯，
1: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30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20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的牛尾巴在这儿，
0: 看着了吗？
1: 哎，
0: 牛尾巴冲哪边？
1: 牛尾巴冲西。
0: 什么？
1: 冲？
0: 仔细研究。
1: 冲东。那个冲南。
0: 这
1: 不是冲北？
0: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1: 冲西。
0: 不对，
1: 冲哪边？
0: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1: 冲什么地方？
0: 牛尾巴冲地。
1: 冲地，
0: 甭管怎么转，那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
1: 你看这也不怎么样，对不对？
0: 再说一个，
1: 还有吗？
0: 听着，有的是，
1: 可以啊。
0: 听着啊，
1: 说，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什么？
1: 嗯，这有点意思。三头六耳八条腿一，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哎，
0: 什么？
1: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0: 耍狮子，
1: 舞狮啊。
0: 舞狮怎么讲？三头。
1: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两个头，狮子一个头，三头
0: 六耳，
1: 俩人四个耳朵，狮子俩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俩人四条腿，狮子四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1: 俩人一狮子，我这怎么差五个眼呢？这个，
0: 你这二五眼了，你这
1: 谁二五眼呢？不是
0: 啊，
1: 那您这是什么呀？
0: 不知道了吧？
1: 您告诉我，
0: 我们农村
1: 啊，
0: 老太太坐马车，
1: 老太太坐马车，
0: 哎，
1: 你这有奖吗？
0: 当然有奖了。
1: 那我问问你，
0: 你问吧。
1: 老太太坐马车怎么会是三头？
0: 马一个头，
1: 嗯，
0: 老太太一个头，赶车的一个头，三头
1: 六耳。
0: 老太太两个耳朵，赶车两耳朵，马两耳朵，六耳。
1: 八条腿，
0: 马四条腿，老太太赶车的四条腿，八条腿，
1: 一只眼。
0: 输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1: 怎么呢？
0: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视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1: 什么呀这是？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谜了没有？不是呲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一只眼，这我哪猜去？有好的没有？
0: 这样吧，这样吧，
1: 啊，
0: 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1: 可以，可以，
0: 我说，你说不说？简单的啊，听
1: 好了，
0: 仔细听啊。
1: 哎，
0: 有一个星期日，
1: 哎，
0: 我家里吃包饺子，
1: 啊，
0: 我太太和面，
1: 哦，
0: 我在旁边喝酒
1: 啊。
0: 我太太一看，
2: 二物相同。
1: 哦，
2: 一字拆开，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1: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2: 哎，对了，
1: 还怎么样呢？
2: 找到两样东西，
1: 两样东西，
2: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1: 一样。
2: 哎，
1: 那个呢，也说扇子
2: 啊，
1: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2: 哎，
1: 可不叫扇子。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么意思吗？
2: 哎，是这么意思。
1: 那好说好说。
2: 哎，这合辙押韵。
1: 你先说，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2: 行行行，
1: 我二说，
2: 你二说，
1: 我最后说。
2: 对对对，
1: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
2: 写
1: 什么字儿？
2: 我就写一个吕字。
1: 吕，
2: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啊、
1: 姓吕的
2: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那开是两个口，
1: 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对，两样一样
1: 了，你这那不成啊。两样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这怎么样？
0: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
1: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2: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要这么说呀，
2: 有意思，有意思。
0: 行行行，
2: 有意思，有意思。
1: 你要是说呀，
2: 我要是说，
0: 你来，
2: 我说啊，
1: 你呢？
0: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1: 拆开了，
0: 对吗？
1: 找两样东西，
0: 铝字是俩口，
1: 对对对，
0: 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1: 嗯，
0: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1: 嗯，
0: 一样，
1: 哎，这不一样，
0: 啊、哎，都是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0: 啊，
1: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0: 对对对，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1: 嗯。
0: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1: 我修理修理
0: 啊，
1: 那听你的。
0: 你让他一样吗？
1: 你修理修理吧。
0: 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1: 嗯，
0: 配那个捅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2: 啊、这多费劲呢、啊！
0: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硬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捅上窟窿的白花藕，
1: 这好，
0: 哎，
1: 您这凑合，
0: 那你们管了，
2: 这不怎么样，这个，听我的啊，张嘴就来，
1: 哎、
2: 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2: 啊，铝字俩口
1: 啊，
2: 俩口念铝啊，
1: 是。
2: 这仨口它就念品，
1: 对
2: 不
1: 对？
2: 铝字拆开两个口，铝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坚守为民初心，压实责任链条，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高效能治理。杭林率队莱雅开展工作调研，廖文斌、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山民转身，雅安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和谐共生之路。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10月13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来雅开展工作调研。市委书记廖
1: 听民生、惠民智、解民忧的坚实平台，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纵深推进，持续筑牢天府粮仓根基，护好青山绿地，加快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培育壮大林主产业，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要抓实抓细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举措，坚持预防为主，常态化开展营时管控野外火源，切实维护好林草资源安全。要立足雅安资源禀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科技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省人大法制委、自然资源厅、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气象局有关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片区，雅安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引导山区群众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世代居住在保护区内的群众实现生产转型，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的特色路径。
1: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推进，以往伐木、采笋、采药等依赖自然资源索取的传统生产方式在保护区逐步退出，通过异地搬迁、技能培训、产业培育，引导群众从向山索取转向借山致富。在宝兴、盈津等地，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鼓励群众参与民宿。

0: 乡村接待等服务业态，把大熊猫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游收入。通过打造特色文旅村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研学避暑，带动山区群众稳定增收。为推动文旅产业良性发展，各地还积极搭建行业自治平台，建立统一服务标准，规范经营秩序，化解低价竞争等问题，同时统筹产业布局，形成多层次的文旅业态，实现不同经营主体错位发展，客源共享。通过搭建资源整合平台，集中统筹食宿、农特产品、特色体验项目，打通供需信息壁垒，完善文旅配套，延伸产业链条。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一大批国家公园片区内群众完成身份转换，从昔日的采伐工人转化为生态管护人员，承担起山林巡护、植被保育、野生动物监测等工作。管护体系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管护责任，持续守护大面积林地与草地。多年持续的生态保护和修复，让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我市持续完善生态转化机制，不断夯实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根基，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稳步走好生态优先、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名单，雅安四家企业入选，分别是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雅安泰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庐山华美包纱有限公司、汉源县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至此，雅安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队伍再添新军，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速成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近日，四川省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名单公布，雅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荣获四川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此次表彰旨在选树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近三年，该团队主持和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四项、行业标准十项，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为全市食药企业开展质量诊断300余次，攻克各类技术难题76项。这支巾帼团队扎根实验室，下沉企业一线，不断健全检测体系，持续开展技术帮扶，助推食药产业提质增效，为我市食药安全监管和地方经济发展筑牢技术根基。该所此前还获评四川省巾帼建工先进集体、雅安市巾帼文明港。下一步，团队将继续履职尽责，以专业检验守护民生安全，彰显巾帼力量。近日，2026年文宣教育杯雅安市首届中小学生排球邀请赛在禹城区开赛，赛事设中学男子组、中学女子组、小学混合组三个组别，采用本地队伍加室外邀请赛队伍模式。来自雅安中学、汉源县第二中学、禹城区强项中学等市内8支队伍，以及成都市十市联合中学蜀华分校、蒲江县五星小学、阿坝州汶川映秀中学等6支室外队伍，共计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搭建起我市与周边市州青少年排球交流竞技平台，进一步夯实校园排球后备人才基础，丰富青少年体育赛事供给，助力体教融合落地见效。10月14号，我市2026年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20号，首场线下集中宣传服务活动在禹城区卓达广场举行，现场划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综合服务5大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答社保缴费、养老金申领、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关系异地转移、工伤业务、失业金申领等热点问题，引导群众学会掌上办理社保，实现业务足不出户就能办。
2: 每晚7:30。

0: 雅安新闻联播。来看一组农业方面的消息。
1: 金秋时节，禹城区周公山连片猕猴桃园硕果盈枝，迎来集中采收期。趁着连日晴好天气，果农们穿梭在藤蔓架下，抓紧开展采摘，果园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一天还是要采1000多斤，一天才15-100块钱还是要。
1: 建公司扎根周公山镇狮子村一组，流转连片土地118亩，聘请川农林果系教授担任技术顾问，按有机标准开展种植管护。目前企业已有5个品种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带动周边65户农户发展300余亩猕猴桃种植，有效助力农户增收。
3: 今年子的产量预计在30多万斤，产值批发加零售能达到200万左右，采摘时间来的一个周把它采完。
1: 据了解，今年禹城区全区猕猴桃种植面积约2.14万亩，涵盖阳光金果、红阳、软枣猕猴桃等10多个品种，预计产量可突破1万吨。
4: 在技术上，然后通过我们绿色生产模式的一个推广，来促进我们整个猕猴桃产业绿色发展。通过优化品种，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还有就是我们的绿色防控措施，提升我们整个猕猴桃的一个品质。
1: 依托优质中药材资源，庐山县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以马兰种植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在雅安迅康药业有限公司马兰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马兰鲜叶。作为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这里开展两种选育与种苗繁育，打造规范化种植样板，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5: 我们这儿跟他们这边那个村上流转了约120亩左右的土地，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请附近农民来帮我们做这个除草啊、收割啊、这个种植啊这方面的工作。
1: 采收后的马兰鲜叶运往企业生产车间，经浸泡发酵、沉淀除杂等工序制成中药材青黛，生产线在完成技改后实现了数控标准化生产。
6: 我们公司的青黛生产线呢，是目前国内唯一通过GMP 认证的生产车间。目前呢，生产的高品质青黛主要是应用于国内的原料药市场，然后目前车间的产能大概是200吨每年，使用原料马兰的话大概是3000吨左右。
1: 庐山马兰产业正持续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可复制经验，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同向发力，走出产业兴、群众富的特色发展路径。
7: 在岷山区万古镇，当地以党建为引领，依托退役军人周红创办的雅安理想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标准化肉兔养殖全产业链。企业2020年落地莫家村，建有自有基地、飞地基地，形成种养循环体系，常年存栏繁殖母兔3000余只，年出栏商品兔15万只，年产有机肥1500吨，全镇兔产业年产值达1000万元。当地推行村企共建，沙河村、莫家村联合打造飞地养殖项目，建设标准化兔棚，实行村企共管，通过保底分红、二次效益分红，每年为两村增收9.5万余元，实现连村抱团发展。企业还吸纳本地群众，脱贫劳动力就近务工，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实现企业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方共赢。
8: 我们这个莫家村建了10个标准化的这个养殖大棚，建成后呢吸纳了附近的这种村民在这个里面就业，从而呢也增加了这个村基地的这个收入。
9: 公司将持续深耕肉兔产业升级，以科技深化两种繁育，以生态延伸价值链条，以共富连接更多农户，致力打造区域生态养殖加科技服务领军企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0: 地震

0: 洪涝、台风、暴雨、雷电等灾害风险就在身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防灾减灾相关知识，学习避险自救技巧，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携手共筑安全韧性家园。
1: 地震自救指南，地震逃生要把握黄金12秒，逃生口诀：勿慌乱，先躲避后撤离，找空间保护头，系电梯。如被困，请牢记自救口诀，存体力，传信号，等救援。避震遵循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正确避震姿势，扶地遮挡，手抓牢。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行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宪法有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入修了，
4: 稳妥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笑话让你放松，
1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1: 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

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
0: 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0: 指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啊、为什么不早点来呀、啊、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十个呢。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嘿嘿嘿，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

0: 一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
1: 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啊？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2: 巧克力。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嫁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嫁。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

0: 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
1: 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
2: 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3: 尝尝我带的饭吧。
2: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2天了还能吃吗？

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

库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库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库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库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库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库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库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库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库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库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库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是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九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库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库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夜里，地库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地库呢，就被称为高新市。颛顼见高新市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歌。

桀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原来牲口和粮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那光凭脑子记呀，记不住啊。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了难，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啊，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啊，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

0: 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的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他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他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仓颉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是木，那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字。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那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群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
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
1: 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
0: 少昊对颛顼说，孩子啊，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
1: 颛顼诚恳地说，我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非。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0: 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啊！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1: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
0: 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2: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娥伴唱。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旌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到京城不久，就有一件事情进入到了一行的这个眼帘。因为当时所使用的这个历法呀，一直是李淳风所编制的，叫林德历。这个李淳风是谁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天文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数学家。李淳，可见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大唐伊始，李渊武德元年，采用的是隋朝时候的大业历。武德二年，开始颁布富人君的戊寅元历。这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贞观十九年就出现了四个连大月。李淳风呢，就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唐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开始 颁布了李淳风

编定的林德立。林德立是一部著名的历法，它在富人均的物银原例基础上又有了不少的创新，特别是它继承了物银原例采用的定朔法，并独创了一种尽朔法来弥补物银原例的缺陷。这一历法的改革在历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然而林德立也有缺点，他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考虑啊岁差，所以啊会出现计时不准和日月时误差的问题，用的时间越长，这种历法误差就越大。关于前面提到的定朔和岁差，咱们知道是天文历法的专有名词就行了，这里呢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从唐高宗时就采用的林德历用到了一行的时候已经用了50多年，这个时候它的误差就已经很明显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21年，根据林德历推算，9月4日已发生日食，但观测结果和推算差出老远了。这时候太史监南宫岳就上书请求重新修订历法。玄宗皇帝遍选天下善于天文学和算学的人才，想要编制一部新的历法。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推荐了一行，所以玄宗皇帝命人把一行给找来了，让他负责制定新历。要想修订历法，那首先要对天文的现象进行认真的观测和研究，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身边都有人。丁曹参军同时也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家梁令赞就和一行一起带领着许多工匠一起创制了一架黄道游仪。这个黄道游仪的用处呢，是在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迹上的坐标位置。一行用它呢，更为准确地研究了日月的运动，并且重新测定了恒星的位置。首先发现恒星的位置和古代所测的这个位置有着显著的变化，从而推动了人们对于恒星的观测和研究。因为呢，在这以前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恒星的位置是不变的，是一行最先提出来恒星位置的变化。要编纂更准确的历法，就要计算地球的大小，这就需要大量精准的数据。所以一行发动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天文地理大测量运动。开元12年到13年，在一行的倡导之下，在唐朝全国北起北纬51度，南到北纬18度，12个观测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几天中午日影的长度。在这一次的测算中，以太史监南宫岳等人在河南所做的一组观测最有成就。根据这些观测的数据，计算出了子午线，也就是地球经线的弧长。在这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啊，这个地球啊是方的。一行呢，他们的努力已经找出了地圆说的相应数据，和地圆说的这个提出就差一步之遥了。一行他们测算出子午线的长度比公元814年古代阿拉伯哈里发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了90年，有着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开元15年，新历法大衍历终于编纂而成。这部历法呢，一共52卷。因为是根据异象大衍之术，所以取名为大衍历。这本书啊，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是中国历法史的伟大里程碑。由大衍历而制作的通用历书也随之颁布天下。从开元17年
到肃宗至德二年。

共通行了29年。在开元21年，大眼力东传日本，在日本通用了将近一个世纪。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1000余字，1000多个字，人家呢很快的念了一遍，结果这一行是朗朗上口，复述下来一字儿不差，就这水平。后来玄宗皇帝听说了，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啊？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呢，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了，赶紧连走几步向一行施礼，神人也，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15年的9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二月，也就是开元15年的10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赐谥曰大慧禅师，并且废朝3日，3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说一行多艺术，一心至语，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

义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型小行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孤城。颜杲颜季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颜杲卿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啊，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颜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镇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儿

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颜真卿呢，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中的进士，曾经四次任命为监察御史，但是受到了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被贬到了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做了太守。所以颜真卿啊，也有史书管他叫颜平原，哎，指这儿叫的。颜真卿在官场上其实做的并不顺畅。唐代宗大历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颜真卿因为上本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结果遭到了贬官。在抚州任职的这5年，颜真卿啊是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于公益事业。比方说河道淤塞，派人去清理河道；农田淹没，派人呢去查看现状，解除水患。所以抚州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特意给他建立了这个寺庙，建立了这个祠堂。颜真卿啊为官清廉，在抚州的时候有一个学子叫杨志坚。这个杨志坚呢，家里是一贫如洗，可是杨志坚依然爱好读书，可以说是嗜学如命，就想通过读书能光耀门庭。他倒是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清贫，可是他的妻子啊有点守不住了，提出离婚。这个杨志坚呢就写了一首送妻诗，来表明自己呢专心读书，没有办法，你要你非要走，那我也不拦你，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哎，杨志坚的妻子像得到证据一样，把这诗拿到手，就交给了颜真卿，说您给看看吧。现在这个情况，这可不是说我对他不仁，这是他对我不义。颜真卿呢，看过之后非常同情杨志坚的这个遭遇，也钦佩他这种苦读的精神，对待杨妻的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了责罚，并且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留他在衙署当中任职，并且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对于当时的这种昏俗民风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那么我们说了他为官，说了他的字，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在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和他的堂兄弟颜杲卿的一些事情。颜杲卿是谁呢？应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父亲颜元孙做过濠州的刺史。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这个时候，颜杲卿和他的儿子颜季明把守常山，作为太守，颜真卿呢守平原，兄弟两个就想设计将安禄山的部将把他抓住，然后呢能够平定叛军。与此同时，河北有17个郡县为之响应，你想这样一来，安禄山能不知道吗？第二年率领叛军围攻常山，首先就把颜季明给抓着了。安禄山很高兴，心说颜杲卿这是你亲儿子，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啊，难道说你不考虑你儿子的性命，就把颜季明推到两军阵前，以此逼迫颜杲卿投降。说得很清楚，你要投降还则罢了，

我保你赴死平安。你要不投降，那对不起了，你儿子我就把他斩杀于阵前，我让你亲眼看见你儿子是怎么因为你死的。这手太厉害了，古往今来有不少的人采取这种方式抓人质胁迫对方，倘乎要办好事这还可以理解，要是办坏事像安禄山这样，那可就是缺德带冒烟了。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盈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

0: 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
0: 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四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
0: 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京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京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

0: 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
0: 人退猫尽，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傅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呵，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7: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6: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

0: 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她聊过许多次了，她出家之心很坚决，她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她当道姑。老爷，她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挚收纳为徒，赐赴皇冠。
0: 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嬷嬷房间的良机。狄仁杰推开房门，轻轻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子，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索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他。熊！狄仁杰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关上了柜门。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他显然已看见了狄仁杰，吼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着柜门。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这是左边第四间房间，他走错方向了，如今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将柜门拉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嘎吱嘎的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经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
1: 都回你的老地方去。那黑熊乖乖地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

0: 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再出来向他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头上美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狄仁杰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还望……那欧阳小姐转过身来，猛吃一惊，问道，
1: 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闯入我的房
0: 间。擦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匹黑熊扑向你时，它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它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它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
1: 小民名叫康义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的妹妹，兄妹两人即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名言，秋闱他若是考上举人，便答应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妹。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然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大骂家父屈杀表兄性命，失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做女道人。双亲越是劝慰，他出家之意越是坚定，甚至以自杀威胁呀，双亲无法，只能让他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所以天天去白鹤观劝他回家，谁知他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的面。双亲为之后悔不已，忧心如焚呐，生怕他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主持有意瞒我他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的两名道姑，才知道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了。唉，所以我决定暗中跟随他，保护他，得个方便再劝他回心转意呀。有一天，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君武帝的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他十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戏子，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声明我情愿不领薪俸，只求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观中见到了玫瑰，她仍然意念坚决，不肯回心呢、而且又被包太太那贼婆娘一意地在暗中唆使，我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窥看时机，从容行事啊。磨磨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的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他出家之念呢、他才稍稍地露出了回心之意，而且他与宗离的相见重新燃起了他向往新生活的火焰。但他又撇不下包太太的面子， 包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

0: 与真挚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他偷偷来我房间一聚，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他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的纠缠。换罢衣裙，我将多出的装饰挟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着。他将许多装饰夹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了大厅门口，我与宗离正撞个满怀，免不得又寒暄几句。等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上楼进来这房间里时，却不见了玫瑰。我又去包太太房间，那房间早熄了灯，我急得到处找啊，几乎找遍了每个房间，谁知都没有见到玫瑰。大人，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包太太房间找她，很可能玫瑰上楼来时被包太太当面撞见，所以一时走脱不了。狄仁杰说道，
1: 我曾听说过令尊大名，你们因何不通报官府？原可以让官府出面劝止住白玫瑰的一意孤行，并保护他的安全。康义德说道，
0: 哎呀，玫瑰出家，我双亲曾当面答应的，白鹤观、朝云观在这大唐境内多大的势力呀，而且现在朝廷各州县道教气焰熏天呢，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莫说我们一介平民了，故此只能扮作女装暗中行事。
1: 狄仁杰说道，如今你就将此事委托于我，明日一早我见了包太太和令妹时，一定竭力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宗离也会劝她的，只要她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真挚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有误入火坑之险，还有违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康义德说道，
0: 哦，三年前左臂被这黑熊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就泛酸作痛，动弹不得呀。当时他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他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他整天关在这房间也太烦闷了，难怪他刚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儿将那大衣柜都撞倒。
1: 狄仁杰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干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他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所以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弹，只是由于他左肋下夹有东西的缘故，他之所以急匆匆的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道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狄仁杰突然问道，
2: 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了嬷嬷？
0: 哦，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女子，我会狠狠揍他一顿的。哼，别看他会弄剑，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

清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所以很是亲密啊，情投意合。一旦知道我是男的，哎，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狄仁杰笑道：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竭力为你们撮合。如果令妹对宗离也有意思，我也愿从中作媒，成人之美。这狄仁杰呀，心中只觉得好笑。来此不仅要查访曾经死在这儿的三个女子死亡的原因，还无意要撮合两对人的姻缘。

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5: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
4: 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6: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7: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5: 哦，什么传闻啊？
7: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4: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5: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7: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5: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4: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7: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4: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元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5: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4: 狄仁杰直见，王玉珏连忙陪笑，
5: 哎，哪里哪里啊。
4: 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5: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狄仁杰见此人躯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园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元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子、丽英，多喝一杯。”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

0: 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哎，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1: 你多大了？
2: 啊，

0: 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武技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
2: 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

0: 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结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20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20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4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3件事。

便是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直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 N 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 N 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 N 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条件。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地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绿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这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啊。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给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异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
华阳夫人是个关键。

0: 见人，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析。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异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是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异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异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异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这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异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异人行那是不行的， 他必须找一个

0: 啊，说一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了？华。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异人讲说，异人呐、啊，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了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她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孙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飘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是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赤。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 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这个异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那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越以为敌视，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异人作为敌视，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敌视。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那异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异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啊，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继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3天死了。3天呐、啊！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3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2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得早，这个就熬了，也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3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

0: 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三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
1: 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安国君做了三天正式即位，做了三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庄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 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姓侯，而且在河南洛阳十亿十万户，也就是这十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十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姓侯啊，十万人养一个侯。 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 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呐，他这一生有三个起源，第一，他的父亲意外的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源。 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一人一生这是三大奇缘，所以一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 寿命也短，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三年，死了，三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艺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 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异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异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异人行，吕不韦马上对异人进行政治投资。 金钱包装，一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的行。这个艺人唯一的遗憾。 就是逼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啊，三年，但是比昭襄王。

0: 差多了。赵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形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啊，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异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3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3集。

0: 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喂，玲玲。
1: 表嫂，放了暑假我就回天虎庙小学了，跟您当同事。
0: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
1: 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0: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0: 张峰，侄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姜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

0: 更操我们的心。
1: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2: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把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1: 来，我给你喷一下。
0: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1: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嗯，
1: 要是
0: 什么？
1: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0: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君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2: 于老师，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3: 带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啊。
3: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1: 真的不是嫌弃啊，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2: 带上吧，
3: 带上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宪演播，村民

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雅芳。他13岁中秀才，19岁投笔从戎，29岁发动云南重九起义，北宫推为云南都督，33岁领导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纵观他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来形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就是民国国葬第一人蔡锷。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他当上大总统以后，便开始了倒行逆施的表演，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就在袁世凯沉浸在要当皇帝的美梦中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远在西南之隅的云南，反帝制的暗流在涌动。他更没有想到，他的皇帝梦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一群云南人彻底的粉碎了。1911年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重九起义，昆明光复后，蔡锷出任都督。在他的军政领导下，云南省得以稳定发展。然而，袁世凯借以来京养病为由，将蔡锷从昆明调离至北京。表面上是重用贤能，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接下来的2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寻找脱身的办法。之后，他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她被人卖去当了丫鬟。1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起义。由于袁世凯的严防紧盯，他一直无法脱身，直到1915年11月11日才

0: 逃出京城。那一天他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小凤仙颇具传奇色彩的自述。那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进入小凤仙房间后，他将衣帽挂在大衣架上，并将窗纱拉开，换上纸卷帘，且只拉上一半。窗外监视之人既能看到大衣架上的衣帽，也能透过纸卷帘看到室内的人影。就在琴声悠悠、酒过三巡之际，他与部下换装，悄悄潜出房间，直奔火车站，离京而去。他辗转抵达昆明后，与滇军将领武装讨袁，护国运动正式爆发。此后在云南的带动下，全国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最终忧愤而死，护国运动胜利结束。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此时他的病情已然恶化，不得不东渡日本求医。然而医生也回天乏术，他不久便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他的遗体被送回国，北洋政府于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蔡锷不是云南人，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都留给了云南。如今斯人远去，唯有代表将军信念的军刀陈列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展柜里。这把军刀的珍贵之处，除了本身的精美工艺之外，也表达了蔡锷将军坚定的革命思想，而更多的是因为它承载了蔡锷将军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一条古老而神秘的道路，连接着云南、西藏、四川等地区，曾是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它不仅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是因有这样的历史背景，2009年8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将一盒珍贵的礼物转赠给云南省博物馆。从此，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茶礼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时间追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从此，民族文化保护被列入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战略。2008年，国家陆续启动西藏22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护项目，其中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扎什伦布寺，由于建筑年代久远，受自然侵蚀和建筑构造等原因，出现基础下沉和破损，墙体裂缝、坍塌，木构件重铸、变形等隐患，成为首个开工进行大规模修缮保护的工程。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尼色日山下，藏语意为吉祥须弥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筑基地。寺院始建于1447年，其后多次扩建修缮。寺院逶迤于山路之间，重楼叠阁，碧瓦金顶，远望古建筑群，既有浓郁藏族民族特色，又融入了汉族建筑风格。整个寺院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由金碧辉煌、桑烟缭绕的

2009年，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为感谢国家对西藏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克江定制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赠送给国家文物局以示纪念。白莲路普洱茶茶盒从外形上看似四层抽屉柜，从上到下每层盒子都是依次增大，里面依次放置证书、茶经、佛经和普洱茶饼等。盒子正面每层分别采用了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区分，左侧印有贯穿上下的参天大树，每层居中处分别饰有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画面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整组图案源自佛经《释迦牟尼本生传》，讲述世尊化身为鹧鸪鸟衔来树种，与兔、猴、象守五戒，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精心呵护苗种，长成了参天大树，结满硕果累累，并齐心协力将果子分给山林里的瑞禽灵兽共同分享，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这组以佛经故事为背景的图案被称为和睦四瑞，画中的动物们带着惬意的表情，他们生活中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也传递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也寄托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幸福吉祥、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望。如今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作为这段历史见证，它深度阐释了汇聚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云南大理的南诏风情岛，岛上风光旖旎，诗情画意，中外游客络绎不绝。而位于岛上最为醒目的阿撮耶观音，却是人造出来的奇景。观音像高17.56米，由269块汉白玉构成，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汉白玉雕像。这样一座万人瞩目的观音，代表着对神佛最真诚的敬畏。为什么当地人民如此崇拜这样一位观音呢？在南诏大理国之前，全世界所有佛教传播的地区除了云南，还没有哪个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作品出现。观音是名号最多的菩萨，如甘露观音、水月观音、鱼兰观音、送子观音等，但阿撮耶观音却是只有大理独称。阿撮耶在梵语中意为圣，不见于佛教词典，也不见于其他经典，仅为南诏大理国的密宗阿扎利教所独有，可以说是滇密特有的观音神，因此又称之为云南观音。在大理地区佛传故事中，关于阿撮耶观音的传说是最多的。他曾用智慧战胜了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缔造了千年依旧的三月街观音古寺。他曾化为身负巨石的老妪吓退敌兵，而使大理人避免了战祸。他曾赐予南诏公主风瓶，吹开洱海水去看望化为石罗的情人苍山猎人。他曾化为凡僧为西奴罗父子受祭，史实创建了13代南诏的治理。

0: 他也曾助段思频避开追杀，又得神枪宝马，建立起传世22代的大理国。不难看出，这些观音传说中都包含着大理地区对观音的爱戴和敬意。南诏大理国期间，王室铸佛献祀时铸造的多半是阿搓耶观音铜像。目前全世界仅发现20余尊阿搓耶观音像，云南省博物馆就收藏了7尊，是全世界收藏阿搓耶观音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银背光经阿搓耶观音立像。此像通高29.5厘米，重1135克，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纯金佛像，为男身女像，细腰平肩，上身袒露，发髻中端坐着阿弥陀佛，发辫在耳后分别垂下11、12圈，额前有宝珠，眉间有白毫，面相祥和，上身配有璎珞项圈，臂上有臂穿，手结妙音天印，下身着裙紧贴双腿，上有 U 型衣纹，显足足下有可安插的巨型插销，身后有一周形背光，银质镂空，上有莲花纹、火焰纹等。说到这尊阿搓耶的来历，其实也是充满了佛缘的意味。1925年的大理地震中，千寻塔的塔刹内有部分藏宝掉落，后来当考古工作者登上塔顶准备修缮时，却意外地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就有名扬中外的银背光经阿搓耶观音立像。阿搓耶观音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代守护这块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武帝的大一统。三，独尊儒术。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如《礼义》《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占据了官学的权威。汉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就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就自此确立。四，改革经济。中央政府收回了货币的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且因时因势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

汉朝初年，习用秦朝的半两钱。半两即十二铢，但是由于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无利可图了。货币的统一发行以及通用长期稳定，所以就通行了很多年。同时，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汉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瑾为大农城，统领盐铁之事。后来又启用了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的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是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说官盐价格高而且味道苦，铁器农具质量很低等等等等。汉代的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是很多郡国因为路途遥远，运费往往会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由于长途的运输很容易变质损坏。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军书法。所谓军书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军书令，地方设军书官，专门负责军书事宜。也就是说，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贡物品，一律改为由当地出产价格较低的物品来抵充，然后将该货物运往需要的地区进行出售。书者即便而官有利。作为军书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了平准法，也就是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军书和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地调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五，动荡危机。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多年，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大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汉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和酷法来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重，还导致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汉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但是他

实用的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旦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的职权非常重，在礼节上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他说他自己干不了这样的要职。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职位。果然几年之后，他就在巫蛊之案中被族诛了。以丞相的尊贵地位尚且如此，那其他的大臣就更不必说了。和汉武帝生在一个时代，既是大臣们的姓氏，也是莫大的不幸。由于汉武帝连年用兵，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战事不断，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几十万，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所以农民要承担非常大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之外，汉武帝从元鼎二年开始，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屡修宫室，先后营造了建章宫、明光宫、百梁台，长安的周围还建有长阳宫、五座宫等六座宫殿。为了便于巡游，汉武帝还在各个地方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汉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以后，汉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见诸史册的就多达20余次。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这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六，巫蛊之祸。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危机恶化之外，迷信鬼神的汉武帝还在小人的挑唆之下，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风暴。巫蛊在汉代由来已久，很多人都固执地迷信，将某个人的名字刻在一个木头人上，通过巫师写上各种恶毒的语言，就能起到诅咒某人的作用。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迷信方士神巫，再加上他年迈体弱，不免多疑健忘，猜忌固执，他总是疑心有人会用巫蛊的诅咒之法来谋害自己，所以就指使酷吏清查使用巫蛊之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晋生与杨时公主私通，于是他指使巫者诅咒武帝。汉武帝立刻下令把一代名将公孙贺全家抄斩。几个月之后，大将军卫青之子卫抗也被指控与公孙晋升巫蛊之案有关。汉武帝丝毫不念旧情，将卫氏全族老少一并处死，太子刘据的母族被斩尽杀绝了。然而这些事情
还没有结束呢。

征和二年秋，公元前91年，汉武帝来到了咸阳的甘泉宫养病。掌管惩处巫蛊事件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害怕汉武帝死了之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借巫蛊来陷害太子。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刘据调动卫士逮捕了江充，将其斩首示众。而这个时候，长安城中纷扰动乱，都传言说太子造反了。身处甘泉宫的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遣丞相刘渠毛率兵镇压。经过五天激战之后，太子战败，他弃城逃走。汉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全部的门客一并处死，追随他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族也一律按谋反之罪满门抄斩。随后汉武帝派遣使臣携带诏书来到了未央宫，收缴魏皇后的印玺和绶带，魏皇后也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之后，隐藏在湖县泉州里一个编织草鞋的平民家中。他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来帮忙，结果被官府发觉了，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之中的太子被逼自杀，两位皇孙也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也随即被投进了监狱。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官府的证实，巫蛊之祸案件之中大多是查无实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太子是被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逼自保起兵的，并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做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他的罪过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而已。汉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丞相刘渠毛也随即被灭全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罹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他的追悔之心、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八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之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几十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他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即位之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时候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的盛世也因此得以延续。第八节，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期，汉朝政府与周边的

0: 域外各民族以及国家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以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来往，随之而来的商旅、僧侣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一、初通西域。西域是建筑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泛指玉门关以外、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而广义上的西域，则可以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的部分地区。汉代以前，甚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上没有确切的系统文献记载，所以就称为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的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这个部落以畜牧马、牛、骆驼、羊等为主，其中羊居多数。穷庐为市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句话简明概括了乌孙人饮食起居的状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王莽托古改制。一，独掌权柄。王莽是王太后早亡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自幼丧父，他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的打扮也像是一个普通的儒生一样。在家里，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面，他结交贤士，对叔伯们也努力地尽着一个侄子的本分。有一天，大将军王凤病了，于是王莽衣不解带，一直照顾他，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每次喂药的时候，他都亲自尝过之后

才可喂他。所以王凤非常感动，临死之前推荐王莽担任黄门郎，王莽这才走上了仕途。几年之后，王莽就被连续地提升成了骑都尉、光禄大夫。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被封为了新都侯。王莽他的官升得越高，为人却越谦恭。他不但散财接济门下的宾客，而且还善于结交贤士和朝中的文武官员，名声甚至超过了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们。随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成帝死了之后，不出十年的时间就换了两个皇帝，哀帝和平帝。汉平帝即位的时候年仅9岁，国家大事都是由王莽做主的。有一些吹捧王莽的人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但是王莽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后来经过大臣们的一再劝说，他只得接受了封号，但是把封地退了。元始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于是王莽就拿出100万钱、30顷土地作为救济灾民的费用。贵族和大臣们也争相效仿，纷纷拿出土地和钱来赈灾。后来太皇太后把新野的20000多顷地都赏给王莽了，王莽又推辞。而且王莽还派心腹分头到各地去考察风土人情，把自己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情到处宣扬。到了元始4年，也就是公元前4年的时候，王莽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平帝作为皇后，他自己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权柄。但是渐渐长大的平帝对王莽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王莽不允许平帝的母亲留在他的身边，而且王莽还把平帝舅家的人杀光了。平帝在背地里免不了会说了许多抱怨的话，当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王莽的耳中。有一天，大臣们给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平帝就这样被王莽给毒杀了。因为平帝没有儿子，所以王莽就从刘家的宗室里面找了一个2岁的孩子作为皇太子，叫他孺子婴，而王莽则自称假皇帝。假是代理的意思，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而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纷纷制造许多迷信的东西来骗人，说王莽是真命天子，而且这样的书籍也被发现了，甚至有人在汉高祖的庙中发现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二，托古改制。一直以推让而出名的王莽，在这会儿可就不再推让了，他决心自立为帝。于是他派安阳侯王顺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的玉玺。
太皇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啊，她指着王顺的鼻子骂道：王家依靠朝廷的恩赐才得到几代人的荣华富贵，你们不但不思报恩，还趁着刘家孤儿寡母篡夺皇位，这可真是猪狗不如啊。说完之后，他放声痛哭，而且不肯把玉玺交出来。王顺看着老姑母悲痛欲绝的样子，也是泪流满面。他劝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王莽一定要这枚传国玉玺，您难道还能守着不给吗？太后无奈之下，只好把玉玺拿了出来，她狠狠地将其摔在地上。公元八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仍然在长安。王莽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进行变法。第一，他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把全国的土地改为王田，不允许买卖。第二，他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他要设立一套全新的工商管理体制，平定物价，改革币制。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但是没有一件能够办得好。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之下，一开始就没办法实行。再加上各级的官吏上下其手，无地的农民根本分不到土地，所以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更加重了。平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的手里，而他们这些人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不但不能约束大工商业者，使得国家和百姓获利，反倒是加大了对人民的盘剥，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更为愚蠢的是，王莽先后四次进行货币改革，他废除了汉代的五铢钱以及刀币，另外发行了宝货，前后设立了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了，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所以流通非常不便，导致货币空前贬值，无形之中又刮走了老百姓大量的财富。王莽的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的反对，就连大小地主们也是强烈反对。三年之后，王莽改制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所以几近破产。王莽只得下令，王田奴婢可以买卖。而在同周边各族的关系之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二帝以来建立的平等和友好的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日趋恶化，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辽东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反对。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富，无数士兵和百姓或阵亡于战场，或流离失所，整个国家都陷入到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境地。所以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绿林军攻进了长安，王莽最终被杀。第十一节，东汉光武帝得陇望蜀，公元25年至公元36年。
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延绵405年之久。这是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也不过是320年。刘秀之所以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得陇望蜀，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一，绿林与赤眉。王莽代汉建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在制定之初本身就缺乏深思熟虑，一旦受挫又朝令夕改，使老百姓们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一带，一度以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作为根据地，因此得名。而赤眉则活动在汝南、颍川、陈留等地，流动作战。因为他们的战士都以朱红色涂抹眉毛，因此就号称赤眉军。随着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汉朝的宗室和地方豪强们也纷纷举起反莽大旗。汉朝的宗室刘玄和南阳的豪强地主刘演、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宗室和地主势力的加入影响之下，起义军的队伍战斗力更为增强，同时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帝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他们拥立刘玄作为皇帝，史称更始帝。而刘秀的长兄刘演则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六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毅前往洛阳，征伐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所居守的昆阳城。结果昆阳大战就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的起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是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数十万大军。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王莽被长安的商人杜吴杀死于箭台，新朝宣告灭亡了。可是攻占长安之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能够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了。在他们的内部也掀起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到了更始三年，公元26年，赤眉军攻入关中，更始政权灭亡了。但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饥饿的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最终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

0: 二，刘秀称帝。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的时候，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就在河北的州县开创基业了。早在昆阳之战结束之后，刘秀的兄长刘演就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了。刘秀为逃过杀身之祸，就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样才没有遭到株连。绿林军攻陷长安之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的时候，公元25年，刘秀在南征北战3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聚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10月，刘秀在号县即皇帝位，年号为建武。不久之后，刘秀的军队收降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城，并且他决定以洛阳作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作东汉，而刘秀本人也就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之后，光武帝派大将军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3年，闰正月，公元27年，饥饿疲惫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了益阳。他们发现冯异已经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了。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的情况之下，骤遇大军，士气顿时崩溃，根本就没法作战了。所以他们宣布投降，而赤眉军也就此彻底败亡了。消灭更始和赤眉政权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方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政权，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割据于庐江的李宪，割据于陇西的魁霄，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就是刘永，因为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其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广大的土地，而且他还与张布、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东汉。于是光武帝就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战略，一上来就主动攻击刘永。建武2年和3年，公元26年至27年之间，经过两次围攻刘永政权的首都睢阳，刘永最终兵败身亡。接着刘秀继续用兵，破降了张布，擒获了李宪。到了建武5年，公元29年，北到幽燕、南至荆襄的割据政权基本上都被刘秀消灭了。东方和东南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之后，妨碍刘秀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陇西的魁霄和巴蜀的公孙述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伟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国鼎立尽风华。三，曹操开创魏国霸业。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脚跟，北方地区相对稳定，也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的割据政权也势必要展开一场大战。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强大的袁绍，但是南方地区还有几支强大的武装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崛起的刘备。建安十二年七月，公元207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这个时候病死了。于是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就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死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之下就投降了曹操，而其他的部众则多数追随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孙权的部下鲁肃一同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而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就停止南下了，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不但占有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指挥得当，所以孙刘联军利用火攻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曹操。曹操虽然败北了，但是他也占据了以军事重镇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孙权因为占有了荆州东部，而扩大了地盘，增强实力。刘备获益最多，因此这场战役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赤壁之战之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这一战也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上也逐渐呈现了三个各有千秋的画面。赤壁之战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所以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人。在建安16年，公元211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18年再次南下攻打孙权，但是这次征战也没有什么收获。

所以曹操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地区的张鲁，迫使张鲁归降了自己。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朝的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了。建安25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除了汉献帝，登基称帝，建立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了汉朝的政权，也由此开创了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这与曹操雄才大略有很大的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所以就团结了一大批的俊杰，曹操的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了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的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得魏国在三国之中占有相对优势。四，蜀汉政权。刘备集团是赤壁之战的大赢家，曹操败走之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并且在不久之后他就自领荆州牧，从此站稳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势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他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以示友好，但是在与此同时，他也极力阻挡刘备势力向东前进，

益州本来是刘焉的根据地，但是刘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刘璋

为益州的门户。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领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曹丕代汉称帝之后建立魏国，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朝的正统为由劝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国号仍然为汉，历史上称其为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爆发了东征的战役，史称夷陵之战。他意欲攻打孙权，夺回荆州，并且为爱将关羽报仇，可是由于指挥不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刘备因此忧愤一病不起，最终在蜀汉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年病死在了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刘禅继位，他就是后主。刘禅此人庸碌无为，不安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来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的关系，所以他立即派遣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和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南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于西南，但是国小民弱，处境艰难。因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力解决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国的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五，孙权江东立国。孙权在18岁的时候，他的兄长孙策被人刺杀。孙策在临终之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牢地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谋图发展。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只有26岁，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役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孙权立即江东，而西望荆楚，江南大部分地区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虽然使得交战的三方各有利及江东，而西望荆楚，江南大部分地区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虽然使得交战的三方各有所得，但是在战争过后，几方又围绕着荆州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想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孙权在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称藩于曹魏，所以曹魏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封孙权为吴王。

公元222年，孙权大败刘备的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由此拉开了三国鼎立的正式局面。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实行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的一系列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以及荆州的蛮族、胶州的彝族，不仅使这些少数民族归降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经到达了夷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地区取得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第二节，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公元265年至公元280年，曹魏末年，司马氏执政，司马昭主导消灭了蜀汉。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的局面归于统一，而且出现了短期的和平安定局面。西晋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一，魏晋善待。黄初7年5月，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重，他立儿子曹睿为皇太子，并且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辅军大将军司马懿这四个人作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即位之后，曹魏的政权和孙吴蜀汉频繁交战，而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司马懿逐渐独揽军权，取得了一系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也提高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景初3年，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成为了皇帝。他以魏武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到了正式10年正月，公元249年，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了政变，一举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

0: 此后，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益强大，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怒人皆知之说。而就在此时，司马氏篡位也指日可待了。蜀汉延兴元年，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然奋力抵抗，但仍然节节败退，最终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宣告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十六国纷争与东晋偏安。一，五胡十六国。西晋兵危和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氐族人李特、李雄这父子俩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及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赵政权。李氏父子是西晋末年略阳百姓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的领袖。李特率领流民进入到了巴蜀之后，由于晋朝逼迫流民迁回原籍，所以镇压流民的事件屡次发生，流民与朝廷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泰安二年十二月公元303年，李雄逐走了益州刺史罗尚，攻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八王之乱的时候，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并于晋永嘉二年改成皇帝，建都平阳，以汉作为国号。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到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消灭北凉的这136年期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的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的东晋前秦淝水之战为界，公元383年，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梁，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北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这几个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中。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也在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狂暴屠杀劫掠，漫无休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交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其不安定。二，偏安的东晋。西晋末年有许多北方的汉人因为不堪忍受 长期不断的战乱而带来的痛苦，于是纷纷举族迁到了南方。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和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为建武，史称东晋。建康在今天的江苏南京，由此司马氏就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士族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比如著名的王导，王导生于公元276年，卒于公元339年，他字茂宏，是琅琊人。王导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历任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氏族特权制度在东晋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情况，但是这在东晋则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史称凡爵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碑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它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作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劳动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形成了主威不术、臣道专行的门阀政治。但由于大批北方的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而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与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开发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保障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三，淝水

之战。北方少数民族在互相攻伐和兼为赵，史称前赵，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建立了前燕。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人符弘和符建父子也乘后赵政权内部混乱而自立称王，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作为中心建立了前秦。符建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符生，但由于符生昏庸无能，符建的侄子符坚于公元357年杀掉符生取而代之。符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君主。在登基之后，符坚先后消灭了前燕前梁，实现了北方地区的又一次统一。于是南下征服东晋，统一全国，就成为符坚由来已久的愿望了。统一北方之后，他愈发强烈地想要南征，而此时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是时时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失地。上说秦军前后千里，旗鼓相望，符坚自是志在必得，而当时东晋的实力也不可小视。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而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大臣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之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转化为携手合作。淝水之战爆发之后，符坚的军队仅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和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扎在东岸。东晋和前秦的军队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就以前秦军智阵过前，不利于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符荣稍稍撤退一下。符荣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晋军则利用前秦军队混乱之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符荣。最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的军阵后方大声呼喊秦军战败了，这一下子就使得秦军大乱，全线崩溃，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胜利。四，东晋的灭亡。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的军队也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的版图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最大的时期。谢安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和实际的指挥者，屡次受到褒奖，而谢氏子弟也因为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东晋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控制朝政，代替了谢氏家族。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是他专擅朝政，事倾天下，史称彭首昏日，政事多缺。其掌政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司马道子在

0: 年的时候嗜酒成瘾，整日酩酊大醉。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称他酒醉的时候联合朝廷大臣免除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命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司马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私家奴作为兵，这一做法激化了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普通民生则关心较少，而流落到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靠到豪强的门下作为奴隶，所以阶级压迫非常深。司马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在名义上提高了奴隶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所以就立刻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侍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农民起义，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孙恩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而就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司马元显心存不满，所以他借孙恩起义的时机将江、荆、雍三个州全都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寻机来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司马元显以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名义谴责和讨伐桓玄，而桓玄也传习四方起兵反叛。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的主帅刘牢之，使后者临阵倒戈，导致司马元显阵前被俘，所以桓玄就顺利地进驻建康了。他处死司马元显，掌控了大权。公元403年，桓玄废除了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楚。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士族势力，但与此同时，他又因为忌惮北府兵的军事实力，北魏和刘宋南北对峙，互相攻伐。一、北方的分裂。淝水之战战败之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是四处逃逸。回到洛阳的时候，只剩下十多万人了。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北方地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之间互相攻伐的一个广大的区域，而前秦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生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戏曲艺术人才的摇篮，感悟戏曲这个中华文化的瑰宝如何在一代代戏曲

0: 与人的薪火相传中推陈出新，继往开来。2020年10月23日，中国戏曲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总书记信中的这句话，对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望。郭汉成、杜近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仁、刘秀荣，一位位名师在教学乡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弘扬国粹培养了一代代传心者。中国戏曲学院首任校长田汉曾说，要全心全意地爱护关心学生。
1: 很多的老师都教过，真的感觉到就是父亲孩子那种亲爱，
2: 发自内心的感恩。
0: 这是赓续文脉、为国育才的拳拳之心，立德树人成为国戏人的自觉追求。
3: 我们一定弘扬振兴发展我们的国粹艺术，培养德艺双馨的优秀的戏曲人才。
4: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从业者们做一个有灵魂、有血性、有本事、有品格的戏曲人。
5: 他们真的是倾囊相授，我也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接好传承遗放。
0: 戏曲这部中华文明的活态史诗，其艺术之花何以常开不败？答案不在汗牛充栋的曲谱典籍，而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传承者身上。
3: 一个老师费着心思培养我们一个戏曲演员，我们学到了真才实学。
0: 2025年8月，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83岁的他依然耕耘在讲台、课堂上，他为年轻的学员说起戏来，举手投足间活力满满，热情洋溢。
6: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传授人传戏为根脉，要教得准。传承人诚意是未来，要学得精。
7: 我们在过去的近30年的过程之中，我们培养出了一代一代的优秀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最后实现了这样一个跨世纪的京剧也包括戏曲人才建设的目标。
0: 中国戏曲学院的育人实践是整个中国戏曲事业生生不息的缩影，从这里出发的每一位戏曲人都成为一颗颗种子，将民族文化的精粹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

0: 五年来呢，我们见证了戏曲教育体系的日益完善，同时也见证了新时代青年戏曲人的精神风貌，他们胸怀文化自信，脚踏时代大地，用青春与热情续写着戏曲艺术的华章。
1: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循着一段穿越时光的经典，聆听信仰与初心的代际回响。
2: 用心创作的总会被一代代有心人接受到，时隔这么多年，观众还没有忘记牧马人，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
3: 只要你是很真的，就能穿越时间。

0: 记一笔天大的诺言。他用80年的躬身实践，在文艺土壤中耕耘出一片初心。在他83岁入党之后的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牛奔个人一生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号召。
1: 我必须要踏踏实实的演戏，认认真真的做人。这个信呢，是给我的，但是它是给我们全体，它是给这一代青年人。
0: 一纸书信，千钧嘱托，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这封信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文艺界激起了层层波澜。
2: 牛奔老师戏大过天的执着、上善上义精神，让我受益至今。
3: 中国文化当中谦逊这两个字要做到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杆。
4: 奔老师8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一份执着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5: 中国的艺人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要肯担当，才能配得上做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0: 一灯燃而千灯明，从荧幕到舞台，从老一辈到新一代，牛奔的故事像一颗火种，它的光芒早已超越文艺的疆域，照进了更广阔的青春原野。
6: 牛奔老师让我明白，演员最大的荣誉不是演主角，而是能把每一个小角色都演成活生生的人。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心，就是我最想要学习的。
3: 在了解牛奔老师83岁入党的故事后，我才明白，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辈子的坚守，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心。现在我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也想跟着这份信仰，在文艺为民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5: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是个非常非常辉煌的时代，年轻人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你努力。
0: 2022年，在秦怡老师100岁生日前夕，80多岁的牛奔像当年那个初到上海的少年一样，来到病床前凝视着自己的恩师。躺在病床上的秦怡是牛奔艺术的老师，更是他入党的引路人。
5: 我总是希望你早点站起来，咱们一块儿在台上、在荧幕上，你哪怕坐着，咱们都一块儿要演。
0: 生命会老去，但信仰正年轻。牛奔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初心就是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望去，自己依然是最初那个追光少年时的模样。这份穿越时光的共鸣，正是艺术最动人的生命力。这份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精神接力，也终将在新时代的文艺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
7: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祖玛别克，祖玛别克，
1: 哎，来了，爸爸，
0: 过来，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爸爸？
0: 儿子，从今天起，你叫胡庸君。
1: 啊？为什么呀？祖玛别克不是很好吗？星期五出生的男子汉，多有气势啊！
0: 我跟你说呀，今天呀是八一建军节，孩子。二十多年前，是解放军救了我。

0: 如果没有解放军呐，就没有我拜尔干这个放牛娃的今天，知道吗？
1: 我知道，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0: 说得好啊，孩子。
1: 这是我们老师讲的。
0: 所以啊，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今生今世，我们要拥护共产党，爱戴解放军，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知道吗？
1: 守护边疆一辈子
0: 啊！长大了你就明白了。红军，上榜，跟爸爸去巡逻。
1: 是，
0: 走喽！
1: 去巡逻喽！驾
0: 驾
1: 驾！
2: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
3: 2021年11月5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81团的护边员胡庸军获得诚实守信劳模荣誉称号。
2: 说起护边员胡庸军的故事，还得从他的父亲拜尔干说起。
4: 连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181团6连值班排长张建军。
5: 同志们，请稍息。
4: 是，稍息。
5: 同志们，今天是1988年6月8日，我们的老英雄拜尔干同志光荣退休了。我们今天呢，把老英雄也请到了现场。同志们，谁能说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在挺进阿山这组雕塑前为老英雄壮行呢？
4: 报告连长，因为这里是咱们181团入口处，这座皑皑白雪和蓝天映衬下的雕像是为了纪念1952年解放军剿匪斗争而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们181团人的骄傲。
5: 好，说得好。同志们，你们看挺进阿山这组雕塑，那高举红旗挥舞大刀奋勇向前的五人之中，冲在最前面的哈萨克族小伙子，这原型啊，就是我们的拜尔干老英雄。
4: 原来是这样啊！连长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6: 就是呀，
4: 鼓掌。
5: 那一年啊，解放军剿匪部队来到清河，熟悉这里沟沟坎坎的老英雄主动要求当向导，为剿灭土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剿匪部队一部分就地复原，组建了181团，老英雄啊就留在这里了，驻守在别克多克牧场哨所，一直到今天光荣退休了。
4: 向老英雄学习，
7: 向老英雄学习，
8: 向老英雄致敬，
7: 向老英雄致敬。
0: 好啦好啦，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连长，别忘了咱的正事儿啊。
5: 哈哈哈，放心吧老英雄，忘不掉。
4: 胡庸军到，出列。
9: 是，
5: 连里决定由你接任别克多克项目场民兵哨所护边员，有困难吗？
9: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5: 好，接下来我们请老英雄讲话，鼓掌。
0: 好好好，同志们，我这小子呀，打3岁起就敢上马背，8岁啊就跟着我巡逻了。我们哈萨克族有这样一句话，要想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想让儿女成长啊，让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就让这小子按照连里的安排去别克多克下哨所接我的班吧。
5: 好，谢谢老英雄。同志们，别克多克下哨所地处偏远，环境恶劣，日常只有飞鸟进出，是有名的候鸟哨所。
4: 红军，有信心吗？
9: 连长，还是爸爸那句话，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
0: 好好。

0: 哦，好啊，
1: 是我拜尔干的儿子。哈哈哈，老英雄，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虎父无犬子，胡云军
2: 到，
1: 好好干，
2: 是，绝不给连队丢人。胡云军请求出发。
1: 老英雄您看呐，
0: 出发吧，
1: 同志们，出发。
0: 可是啊，有很多护边的经验我还要传授给你呢。
3: 放心吧爸爸，别忘了您的儿子3岁就能骑马，8岁就跟您巡逻了。
0: 那倒是不假，不过呀，连长再三交代让我这个老护边员把你扶上马，还要
3: 那是扶上马送一程。
0: 哦，
3: 真有连长的。
0: 对，扶上马送一程。连长啊是个有心人，儿子，
3: 哎，
0: 这条路啊你可得当心点。
3: 嗯，
0: 现在没什么，一下雪一刮风啊那就特别的危险。
3: 嗯，知道了，
0: 稍微不注意恐怕连命都会没有了。
3: 嗯，
0: 记住了。
3: 记住了爸。
0: 这一段你看到了吧？
3: 嗯，
0: 这一段啊是咱们重点检查的地方，也是晚上可以宿营的地方，你知道吗？这里比较安全，食物啊囊啊都可以在这里保存一部分，知道吗？不过呀，一定要做好标记，不然的话呀，
3: 哎呀，知道了爸爸。
0: 你小子呀还别不耐烦，有句话叫什么，没有下雨啊啊就要
3: 叫未雨绸缪。
0: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爸，儿子长大了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0: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不得了啊。哎，这大黑啊是跟你一起长大的，机灵着呢，以后万一遇到野狼和熊什么的他会先有反应的，不要慌，要稳住劲儿，实在不行啊就赶紧让大黑啊去边防派出所报警，知道吗？
3: 嗯，记住了爸爸。
0: 好了，就送你到这儿吧，往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大黑，大黑，好好照顾你的小主人。
3: 爸，我走了。
0: 这走吧儿子。
4: 这天拜尔干一遍遍嘱托，胡庸军一条条记下。拜尔干清楚常年跟自己到牧场放牧的儿子早已熟知这些，但他还是不放心，毕竟儿子才刚刚走上巡边的路。他知道从这天起儿子的肩上扛起了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不敢有一丝马虎。
3: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连长让我胡庸军负责这次前山春秋牧场的转场，我就要对大家负责，对连里负责。转场上山出发前我还要跟大家说几句。
5: 说吧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6: 这一个毛娃娃他能讲出什么道理？
5: 哎，可不能这么说，他的那个老父亲啊拜尔干可是老英雄啊。
3: 哎呀，大家别吵了别吵了，先听我说。
6: 就是老英雄，他是他。
3: 各位乡亲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从咱们这个前山春秋牧场转入大山深处的别克多克下牧场路还远着呢，你们知道吗？
5: 听说这条路
6: 这个场这么复杂吗？
3: 转场并不复杂，可转场的路比较复杂，咱们得赶着羊群走完171公里的牧道，最后才能到达牧场。如果不抓紧时间稍晚些就会大雪封山的，与世隔绝。
7: 哎呦，这太可怕了。哎，听娃娃的。
5: 哎，
7: 和他爸爸。
5: 你们就听娃娃的吧。啊，他爸爸呀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年呢，他有经验，你放心吧。
3: 哦，是不是啊？没错，大妈，
5: 放心，
3: 这条路我跟我爸爸走了好多好多回了，只要大家相信我胡庸军，我就有能力带大家顺顺利利的到达别克多克下牧场。
6: 哎呦，
5: 我们相信他。
0: 孩子，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5: 对，我们相信。
3: 谢谢大爷，
0: 相信你爸爸拜尔干一样。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8: 对，我们听你的，
9: 听你的，
10: 听你的，
11: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1: 现在我说些该注意的事项，各家各户在夏牧场的生活物资都准备充足了吗？
2: 都准备充足了，
3: 充足了，
4: 好了，
1: 嗯，
5: 好，准备好了，
1: 好，那就出发，
6: 出发了，
7: 好了，出发，出发，
8: 一样，一样，
9: 出，出，
10: 一样，
11: 一样，
10: 一样。
1: 大伙不要慌，现在风太大，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停一下。各家把马牛大牲畜放在外围，把羊赶到里圈，每家每户盯好自己的牲口，不要走失了。每家每户挨得近一些。
12: 哦，杨军，
13: 哦，杨军，
1: 哎，
13: 我老婆肚子疼，是不是要生产了？怎么办呀？哦，
1: 哎，你别着急啊，哦，叫马云儿过来，哦，他在连队接生过孩子。哎，看，哎，看，叫上几个人，拿毯子围个毡房。现在风大，把温顺的老马和牛圈在一起，帮着挡着风。
12: 混蛋，马上就来了，别怕，很傻。
1: 喂，哎
14: 哎，这次转场并不顺利，一路上有惊无险。起初牧民们并不看好胡庸军，主要是看他太年轻，随着困难一个个被克服，特别是胡庸军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果断，让牧民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半个月后，转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别克多克夏牧场，安置好大家，胡庸军又踏上了护边巡逻的道路。
1: 这这这这这这这鬼天气，大黑，到前面探探路。老伙计，歇歇歇歇啊，咱吃口东西，等风雪小点再走，好吗？知道知道，你累了。哎呀，能不累吗？驮了我们家两代人，想老主人了吧？哎，我也想他老人家呀。

0: 夏季放牧时，自家的牛羊得请牧民代牧。胡庸军背着望远镜、镐和斧头，在崎岖的
1: 护边巡边，他爸爸也护边巡边，我可不能让他再走这条路了。
2: 哎，好了好了，孩子的路让他自己走，我这刚回来。哎，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啊。
1: 哎，你看你都黑成啥了，那我去做饭。
2: 嗯，
0: 爸爸，
2: 嗯，
0: 给我讲讲护边的故事吧。
2: 嗯，好嘞，来，儿子，
0: 嗯，
2: 爸爸给你说说护边巡边的事儿啊。
0: 爸爸，
2: 嗯，
0: 我想考军校，
2: 啊，
0: 也当解放军，巡边护边，保卫祖国。
2: 嗯，好，好，好，等爸爸完成这次巡边任务，就陪你参加高考，每天都陪着你，好不好？
0: 好，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纪晓云、迪丽莎，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演播人员剧中人物由陆军、基斌、王立业、向南、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
1: 读书声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希望和梦想。十几年后，我走出吴市县姨妈墓镇，上了大学，在南方闯荡数年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托什干河畔。
2: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上集。
3: 亚平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平山县八十桥岛小学，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我特别激动。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程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对太空充满了向往。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谢谢亚平老师。
4: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同学们最好奇什么，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去发现，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飞天之前，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谢谢。
1: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给小朋友们带来的天宫课堂。刚才提问的这个小女孩

0: 是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栏杆村伊利木努尔。
1: 大木，他们有我漂亮吗？
0: 孩子们，你们的问题都非常好，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望，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一定努力让我们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见到航天员，好不好？
2: 好啊，好呀、啊，好呀、啊，太好了！
0: 我叫库尔班·尼亚兹，是乌什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看到孩子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去学习、去成长，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的情景。
3: 库尔班，你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分配到地区中学工作，你现在想去镇上开办小学，你可要想好了，孩子，想好了，你就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4: 爸爸，我想辞职，自己去开办一所学校，就是想把孩子们的国家都教好，让他们自己放飞自己的梦想。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干成。
3: 好的，孩子，我相信你。

0: 什么？你要停机留职？库尔班，我没有听错吧？
1: 没错，老校长，我想停薪留职呢，回姨妈墓镇办学校。啊，
0: 库尔班啊，你这股子闯劲儿嘛，我倒是很欣赏。当年，你库尔班扔下人人羡慕的教师工作，去赶时髦，去下海。当时我支持了你。年轻人嘛，去见见世面，没什么坏处。可你这才回来几天啊？你以为这地区中学是我家开的呀？哎，
1: 不是不是，老校长，您先听我说嘛。
0: 库尔班有什么好说的？办学校不是儿戏，有那么简单吗？
1: 老校长，来来来，你先喝口水，听我说几句可以吗？

0: 的聪明才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现在请林永红老师为大家上第一课，大家鼓掌。
1: 同学们好，

0: 老师，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1: 体质大辱，我李永红第一堂课就伤成了这样，这往后怎么做人呢？哎，
0: 都怪我库尔班这个校长太大意了，像哈斯莫那样的都是吵着叫着把孩子送来的，可倒好，捣乱的也是他们，这什么人嘛？这是
1: 校长，你是说他们吵着叫着把孩子送过来的吗？
0: 就是嘛，要不我怎么会选哈斯莫他们这些家长做第一堂课的观摩代表呢？
1: 如果是这样，那中间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问题
1: 啊？
0: 能出什么问题？这第一堂课内容我们不是设计得很丰富吗？
1: 啊，校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我讲课的时候注意到了同学们的表情是，哎呀，很复杂，好像
0: 他什么
1: 有点
0: 复杂。哎，怎么个复杂？
1: 也许我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
0: 所以一些孩子急哭了。
1: 嗯，
0: 他们小小年纪自尊心都很强呀。
1: 是啊，
0: 还要回家呢。
1: 哎呀，现在看来孩子没有错。
0: 这么说哈斯姆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1: 应该没有。校长，说来说去是我们欠考虑啊。第一天上课他们本来就心里没底儿，我们还整了那么多的家长来观摩，那人家心里能没有负担吗？哎呦，换了我也要回家的。
0: 哦，李老师，你不生气了？
1: 算了，我李永红没那么小心眼。校长，
0: 太好了。你可是我库尔班三顾茅庐从兵团请来的骨干，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1: 哎，校长，一顾茅庐好不好？
0: 是一顾茅庐，可你答应下来试试呀。
1: 放心吧，校长，这个书啊我交定了。
0: 交定了？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好。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被领回家的孩子说啥也不愿意来学校。我向家长承诺，学费一分钱都不用掏，两个星期如果教不好我再额外退钱。就这样，一部分孩子总算回到了校园，不久欢声笑语从教室里传了出来。

0: 打独板，我们来上课，一起夸夸脱石干河，脱石干河母亲河，哪位同学你没去过？去没去过不要紧，听我一一来说道。
1: 我没去，一起夸夸脱石干河，
2: 我没去，
3: 你去过没？
4: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我也没去过。
1: 真好玩。
5: 同学们都有了，现在跟着我一起做广播体操，预备起。
6: 开展。同学们，这红黄蓝相间的彩色旋转滑梯呀，是我们库尔班校长特意为你们购买的，好看吗？
7: 好看。
6: 敢上去吗？
8: 只是我敢，
9: 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得了？
10: 是啊。
6: 不错，这彩色旋转滑梯有3米多高，可正是锻炼我们大家胆量的好器材。将来呀，我们有许多同学还要去当兵，不把这胆量练出来，能当兵吗？
7: 不能。
6: 好，我给大家先做个示范。
11: 怎么样，卡斯洛老板，不领孩子走了吧？
12: 不领了，不领了。哎，库尔班校长，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误解你们了。
11: 没有什么，这孩子呢要适应学校，也要适应老师，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呢更要有个适应过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12: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们库尔班校长。

0: 妈就是个大能人嘛。
1: 哎，
0: 在这姨妈木镇嘛。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哈斯诺老板，这马匹嘛就不要拍了啊，往后嘛多理解一下，就什么都有了。哎，
0: 放心放心，科尔班校长，这些包在我哈斯木身上。
1: 哎，好好好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河》，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艳、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雷族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哎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

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织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的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的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叫，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芯，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

0: 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之一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为蚕缫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先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成汤建商。三，一代贤相。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一训、四命、卒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心改正错误。三年之后，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博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还给太甲，而自己由主政回归到辅政之位。太甲复位之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之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也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始终恪尽职守地辅佐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卧丁在位的时候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以知道，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第八节。

盘庚迁阴和五丁中兴。公元前1250年前后，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在殷，地点在今天河南省安阳，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朝，有的时候也称殷商或商殷。商朝定都在殷是从盘庚开始的，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将商王朝的统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武丁中兴。一，迁都于殷。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巩固了，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王室内部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到了崩溃的边缘。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20个王。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觉得国家不能再按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面面对的是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环水自西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另外殷正处在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的管理国家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而且还可以避开那些反叛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固很多。虽然迁都有很多好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迁都，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但是盘庚是一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又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来恐吓他们。上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的话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而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到老家去。奴隶主贵族们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搬回老家。盘庚第三篇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对官员和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止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反对，他告诫官员和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政立功，使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之后，局面才算是安定了下来。潘庚迁到了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王朝从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商朝的都城也就固定在了殷。二，武丁中兴。盘庚将国都迁到殷之后，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三年以后，小辛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小乙在位十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武丁做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可是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朝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他还是让位给了长兄之子。本来小乙死后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首先要平复诸位叔伯兄弟的不满。根据历史记载，武丁继位之后三年不言，正式绝于冢宰，以观国风。一来武丁用沉默的方式来观察形势，巩固王位；二来因为他位得其左，他这样做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贤才。后来他在一个叫做傅岩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叫做月的奴隶。武丁和他交谈之后，发现他是一位大贤之才，于是就赐姓他为傅，而且果断地提拔他作为相，委以国政。由于傅月出身低微，武丁就假借做梦将他引入宫中，以便堵住一些闲言碎语。《史记·殷本纪》中这样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月，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拜公营求于野，得月于复显中，举以为相，因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够重用傅说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说一帮贤臣的辅佐之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国力的强盛使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反复无常的一些方国和部落进行战争。此后武丁就开始不断地征战四方，先后发起一系列的战争。他从周边的族群里

0: 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而与此同时，商也和周边的族群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到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钟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作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武丁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穷方、土方、荆楚等等。鬼方是殷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经频频骚扰殷人的统治区域。武丁亲自率领军队征讨，用了3年的时间平定。穷方是殷商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之前，穷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穷方逐渐向南方游移，经常骚扰商的属国，并且屡屡深入到商王畿，在王畿西郊进行抢劫，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统治。经过十几年的征讨，穷方也被武丁平定了。土方是殷商北面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个族群，他经常侵扰商地的居民。武丁用3年的时间消灭土方，土方的土地也成为了商朝的领土。当时商朝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武丁率领商族武士深入荆楚，打败了他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奴隶，荡平了那片险阻之地。从此以后，江汉流域也成了商朝的一部分。商朝的诸侯国大鹏和屯围不愿意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于是武丁也消灭了他们。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四面迅速扩张，达到了商代的最高峰。而这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极大漠、南域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武丁在位50多年，他统治的期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武丁中兴。第九节，金国女将妇好。公元前1250年前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堪称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其相关的事迹多见于甲骨卜辞之中，而真正的为后世人所关注的还是从1976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香、陈志达主持发掘的他的陵墓而开始的。一，妇好其人。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她的名字叫好，而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在铭文中又称她为母亲。妇好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商王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曾是活跃在武丁时期的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妇好多次受命带商王征集兵员，还屡次任将军征战沙场，协助武丁南征北战，建立了丰功伟业，使武丁时期的商王朝处于极盛的状态。他曾经统兵13000人进攻羌方，俘获了大批的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而且他还曾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八方、夷方等地的重大作战。妇好作为一名女统帅，每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卜辞写着：登妇好3000，登吕方呼伐羌。意思就是说，商王征发妇好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命妇好率领他们去征伐羌国。13000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规模巨大，而妇好不仅自己握有重兵亲临战阵，而且在某些时候他还指挥其他的军事将领，起到了军事统帅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妇好在军事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墓室文物中得到佐证，是不言自明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章，春秋战国，诸强争雄与诸子争名。

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秋时起始于公元前770年，而战国时则起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沦落，其版图日促，最后局促于今天河南西部100-200里之地。但是诸侯做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各大诸侯之间也是实力为王，弱肉强食，强势的诸侯们互争雄长，竞相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因此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一种说法是，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但不管怎样说，齐桓公是首先开始了诸强争霸先河的人物，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信。而尾生则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了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向中央集权制，世袭官职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性的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的领域，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集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直至今日仍然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第一节，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战胜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

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

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地区较弱的诸侯国发起进攻。谁要是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那么自然就能够受到拥戴。所以说，举起一面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在公元前664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于是燕庄公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了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于是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的军队前往救援邢国。次年，北狄又攻破了魏国，魏国只剩下了移民5000多人。接着北狄又于公元前659年再度攻破邢国。齐桓公就实行了救邢存魏的战略方针，他迁邢于夷夷，迁魏于楚丘，史称邢迁如归，魏国望亡。因此齐桓公的名声大振，各个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国结盟。齐桓公崛起之后，原先附属于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纷纷转向靠拢齐国，这一下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楚国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鲁、宋、陈、魏等国的军队击溃了随楚的蔡国，进而进伐楚国。他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还逼迫楚国承认错误。最后这两个国家在昭陵会盟。这次讨伐齐国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也使得楚国北进的计划遭到了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还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了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二，晋文公的霸业。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谢改国号为晋，建都于邑。左传上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是对晋和中原的交往却很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比较弱，它的疆域仅仅包括今天的晋南和汾会地区。到了晋献公的时候，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和中原诸侯会盟，这已经是他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了。而在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他素有贤名，

0: 曾经因为内乱而流亡在外19年，先后流落到了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国结好，登上了君位。而当时他已经62岁了。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赵崔、胡延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精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晋文公称霸主要有两件事情奠定的，第一件就是秦王。在晋文公即位的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了都城。第二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秦王，晋文公除了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之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第二件事情就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于是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在开战之前主动退避三舍。古代的时候，30里为一舍。最后，晋国联合齐、秦、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建土，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魏、吕等国。盟约规定，皆讲王室无相害也，而周襄王也被招来参加，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于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新任的霸主。孟子上说，春秋是齐氏则齐桓、晋文，但是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主地位随即就宣告结束了，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们却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了春秋末期。三，秦穆公霸西戎。秦本嬴姓，原来是一个东方的部落，在周朝初年的时候迁到今天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期，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天的陇东，后来占据了齐西。德公使迁至雍，雍在今天的陕西凤翔。而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双方展开了一场争霸活动。秦国和晋国通过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两国的接壤之地也经常发生矛盾。晋文公死了之后，秦穆公称秦国大丧时期，而派兵向东袭击郑国，但是却被一个商人洪高所骗。他们误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所以就撤军了。而在行至淆的时候，却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伏击，导致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氏、奚起竹、白乙丙 被俘虏。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但由于秦国的实力比不过晋国，所以秦虽然屡次和晋国交战，都难以占到什么便宜。而与此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晋的要塞桃林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函谷关。所以秦穆公被迫转向西方，吞并戎狄，壮大实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穆公监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可是秦穆公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仅局限于西戎地区。秦国和东方各国相比要落后和野蛮得多。比如说，秦穆公死的时候就用177个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偃息、仲行和真虎都在殉葬之列。中春秋之时，秦穆公以后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什么上佳的表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1000余字，1000多个字，人家呢很快的念了一遍，结果这一行是朗朗上口，复述下来一字儿不差，就这水平。后来玄宗皇帝听说了，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五岳，因为编这个大眼力，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二月，也就是开元15年的10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

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赐谥曰大慧禅师，并且废朝三日，三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十分喜爱和尊敬。只可惜我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呢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传说中常把一行说成是通艺术的神人。一行在嵩山的时候，有一天夜观天象，看到了出现了月晕，他预测三日之内必有大雨，不出两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周围的人就传说一行有管天的本领。清代的进士景日枕在说嵩中说，一行多艺术，一星治雨，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
1: 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幅

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
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

0: 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

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她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敬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脉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她去世后，为其写了两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轼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夹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

0: 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朝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朝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灵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灵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逸，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王弗敏静谨肃。王弗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弗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弗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弗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弗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弗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弗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弗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弗：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弗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弗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 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弗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弗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弗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轼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8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8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2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2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逸， 是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

0: 朝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的，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啊很原始，教育啊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

0: 自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

0: 药箱。
1: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1: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0: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1: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0: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迪纳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0: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

0: 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1: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0: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1: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0: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
5: 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4: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6: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

0: 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1: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2: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割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1: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5: 红军干事给街道上人给笑着，就是笑嘻嘻的呢。干部们那去做宣传呢，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休息几天。
1: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5: 一面做饭，一面
1: 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2: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1: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5: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呢很火火。我父亲说这看咱们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当时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1: 演节目？
5: 哎，来这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1: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

0: 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1: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0: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七十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2: 就是有一天来了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是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呢，请俺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呢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0: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2: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的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
3: 大姑娘，
2: 喂，今天吃啥饭呢？
0: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四十万亩以上，年产量达十二万吨。
4: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嘛，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0: 九零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5: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6: 这还可以，
7: 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8: 你看这个品相，
7: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8: 这是侧枝照片，这是还在生长期。
0: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9: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十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0: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8: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生活
6: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

0: 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4: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四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3: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6: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5: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7: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5: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
8: 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9: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雷。
0: 等一下，我吞一下口水。
1: 我就这搭档怎么突然，我也转过去看了一下啊，
0: 吞一下口水啊，就是最近因为感冒快好了嘛，
1: 就是嗓子
0: 唾液疯狂分泌，
1: 对，不是特别舒服哈。
0: 对啊，我昨天我还跟他们说到，我说这个天气啊，神一天鬼一天的，你知道吗？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说今天也是神一天鬼一天的，我今天穿的算薄吧，我觉得我穿的。
1: 嗯，对，这个天儿早上得加外套，
0: 我上面穿的是那种线衣嘛，
1: 嗯，
0: 带一点点羊毛的那种线衣，下面穿了条裙子，我觉得还算可以哈，
1: 嗯，
0: 不过我觉得特别冷特别热，我跟你说我在外面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冷得发抖，
1: 冷飕飕那个，
0: 在这儿单位上待到起，热得两包汗。
1: 有这么个情况啊，有这么个情况，
0: 对，
1: 因为
0: 这两天算是二八月间乱穿衣了吧。
1: 差不多了。然后呢，还有是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反正从今天开始嘛，我们昨天看那个中央气象台的那个广播跟那个天气的预报，就说从今天开始又有一大波那个冷空气
0: 降温了，
1: 在全国要袭击全国。但至于我们雅安它降多少，具体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还是要看我们雅安这边的天气预报嘛。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它是要降温，也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啊，我们都开始从大家要防暑降温到开始保暖了。
0: 对，没错。而且我要提醒到大家是，只有这两天的天气，早晚的话它的整个就是跟中午的温差还是偏大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情况来增加衣服哈。我是建议大家早晚还是穿的稍稍厚点吧。
1: 嗯，早上就是加个外套，外套稍微厚一点点。
0: 嗯，
1: 然后中午呢就稍微热一点点，就暂时不用管它。
0: 没错，
1: 就晚上的时候呢也要稍微就是多一丢丢衣服就好了啊。
0: 嗯，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就秋冬季节很多朋友就开始了要减肥了
1: 啊。对，
0: 不能囤秋膘啊。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其实我们自己的家乡菜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减脂餐。
1: 那对呀，
0: 特别是我跟你说，我最有感觉是什么？
1: 嗯，
0: 贵州的那个就是蘸水菜，我们就不说了嘛，好不好？
1: 那个
0: 已经很出名了。
1: 对，很减脂。
0: 对，就是你把那个就是所有的蔬菜加上一点点优质蛋白质，比如牛肉啊、虾什么的煮进去，
1: 嗯，
0: 我觉得就很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个人觉得就是还能当减脂餐的，
1: 嗯，
0: 是东北的蘸酱菜，
1: 就是。那很多人都说东北的那个酱，哎，真的是出了名了，
0: 大酱蘸一切。
1: 对。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吧，东北菜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什么？什么铁锅炖大鹅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乱炖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哦呦，肯定总有总演。但是呢，这个蘸酱菜就是个例外，
0: 哎，
1: 就被不少人视为本土的轻食。
0: 蘸酱菜呢和沙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啊，都是以这个生食的蔬菜为主，哎，搭配酱料食用。
1: 嗯，
0: 比如说你在东北，你只要能生吃的食材都能蘸那个大酱。
1: 对，
0: 他们那个鸡蛋焖子，我特别喜欢吃。
1: 嗯，
0: 就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那种酱类的东西，然后你知道鸡蛋焖子又是蒸出来的，就很神奇，你知道吗？
1: 就蒸出来的也能蘸着吃。
0: 对，
1: 哎呀，
0: 然后呢，就是你拿那个黄瓜、生菜啊，还有什么苦菊啊，还有什么啊大葱啊、香菜、萝卜什么的去蘸，可好吃了。
1: 这干豆腐也能蘸。
0: 对，而且我还在那个就是有一个明星叫贾冰啊，演员贾冰的那个就是抖音上学到一招，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我们不是经常会嫌那个大酱很咸吗？
1: 是啊。
0: 然后呢他就教说，这个炒大酱有时候把鸡蛋直接炒到锅里炸了之后放大酱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咸，
1: 嗯，
0: 加一丢丢的水去给它焖一下，
1: 它就稀释，
0: 哎，就稀释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它可以就是去研究研究。我觉得这个东西嘛，你知道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嘛，
1: 对啊，
0: 你研究它
1: 嘛，
0: 对，这总有就是改良的办法嘛。
1: 啊，
0: 包括那个东北的饭包，我个人很喜欢吃饭包
1: 啊。那个我东北的那个他那个饭包起来
0: 拿那个大的那个就是白菜叶子，
1: 哦，
0: 把那个你喜欢吃的什么菜呀，土豆啊、茄子呀裹在一起，我是不加 饭的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土豆茄子已经有淀粉了，我就没有加饭了。
1: 嗯，
0: 裹在一起吃一口的时候，哇塞，那个满足感，
1: 那个感觉啊，就是跟我们这边把菜和饭和在一起吃也很爽啊，是吧？
0: 对，
1: 哎，真的是。然后就是它的酱料有可以选，有黄豆酱的，有豆瓣酱的。嗯啊、除了直接蘸食，反正还可以炒菜。这它的吃法呢，
0: 还挺多的，
1: 食材多样性，有助于实现营养均衡。我觉得这个真好，而且它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这个食材营养与脆嫩的口感，还不会引入
0: 不油，对，
1: 不减汁儿啊。
0: 是我反正有一段时间我减肥的时候，我就是吃东北的蘸酱菜，因为我觉得那个
1: 改良版的嘛，我们改良版
0: 对对
1: 版本的啊。
0: 因为我觉得贵州的蘸水菜你天天吃辣蘸辣椒还是有那么点子单调的，
1: 那就蘸点酱。
0: 对，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周的时间，三四天的样子吃那个就饭包、那个菜包饭，然后就是还有两天吃那个东北蘸酱菜，有一天吃那个蘸水菜，清清肚子，清清肠胃。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的，不饿但是又能减肥。
1: 对，就这样换着来哈。还有一个就山东嘛，不是现在我们很多看这个短视频上面很多就是说山东的这个豆撅子
0: 啊，吃不完了，
1: 一吃就吃半年，好不容易吃完了第二年又
0: 长起来了，
1: 就一年到头都豆撅子。
0: 因为豆撅子这玩意儿它其实是可以长两季的，我这一季吃完了下一季又来了
1: 啊，就比如但啊对对对，但是我们牙呢好像就那一季吃完了之后就要等到明年，我觉得我们牙应该还是好。
0: 对，豆撅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豇豆
1: 豇豆
0: 就这个东西，它的吃法很多样，然后热量也很低。你像山东那边，他们可能就只是吃凉拌豆撅子，我们就不一样了，豇豆稀饭。
1: 他们也吃，他们换着花样的、
0: 什么晒干了之后拿来煮那个就是肉汤啊什么的，哇，可好吃了。
1: 最主要的是这个豆撅子脂肪含量很低，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够带来很强的饱腹感，
0: 是的，
1: 有助延缓餐后血糖上升，还能促进肠道蠕动。相比说什么清炒、慢炖、红烧等烹饪方式的话，凉拌用油量较少，甚至可以不用油，更容易控制这个总能量的摄入。
0: 是的，
1: 再搭配一下什么鸡胸肉啊、瘦肉、虾仁、鸡蛋或豆制品，再加半碗杂粮饭，那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尖子餐。
0: 对，如果有朋友吃不惯瘦肉和鸡胸肉的那个柴，你就加成鸡蛋或者虾仁儿，或者把鸡胸肉换成鸡腿肉去皮。
1: 哎，那你直接啃俩鸡腿也行。
0: 对对对，鸡腿肉去皮嘛，反正如果你不想去皮，就啃一个鸡腿就够了，因为那个皮的脂肪还是有点子多的。
1: 对，但是好香的啊。
0: 对对对，因为油分都在它那儿了啊。
1: 对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走进的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共3.2万家企业参展。
0: 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15号，广东深圳出台商品住房销售新规，包括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质量监管与市场规范等。
0: 针对日媒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15号作出回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0: 几新革面。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办。会议期间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地铁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0: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群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5号起，大型纪录片《伟大远征》在中央央视综合频道20点首播，国防军事频道重播。
1: 针对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15号公布调查结果。根据检测结果，368批次成品样品和32批次分部位样品均未检出。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日发布通报，多人因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被处理。
0: 工信部等三部门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
1: 检察机关依法对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我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殊荣。
1: 截至15号12时，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的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
0: 据美媒日前消息，美国一知情人士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克兰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1: 当地时间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
0: 稍事休息，稍事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
2: 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法治中国的梦想。
1: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2: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3: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2: 你少拿这些法律在哄我啊！不结婚，那二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要把我气死的，哎呀！
4: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3: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2: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
4: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2: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0: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5: 一护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6: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0: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1: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9: 刷新资讯
8: News，
9: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新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来雅开展工作调研，市委书记廖文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彭林先后来到天全县仁义镇、禹城区望余镇、市人大代表之家、汉源县富林镇太平村等地开展巡邻巡田，代表家站，联系人民群众，联系指导乡村振兴等工作。省人大法制委、自然资源厅、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气象局有关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内深入了解我市基层妇女儿童工作开展实行，精准指导妇联组织建设、妇女创业就业、儿童友好建设、未成年人保护等重点工作。近日，省妇联调研组一行赴我市开展专项调研，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